0: 刘贺。因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众多，墓主人身份又很特殊，所以此项工作备受关注。2016年4月27日，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来到海昏侯刘贺墓内棺现场，没有发现尸体和骸骨。考古人员希望借助先进的 DNA 技术解读更多关于此墓的信息。可惜的是，由于时间跨越了2000多年，玉璧下的遗体已经不再完整，只剩部分残缺的股骨和腿骨，还有上下牙齿。由于仅存的几块蜂窝状遗骨过于碎小，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相对完整的牙齿上。专家把这仅有的牙齿拿去做 DNA 鉴定，从这份鉴定结果中能否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呢？人们拭目以待。如果 DNA 检测能够成功，使用现代科技医学手段，是否就能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 DNA 检测结果上面。可是一次次的试验，坏消息还是传来。由于刘贺遗骨保存条件太差，脱氧核糖核酸提取失败，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焦点汇聚在刘贺墓中那些庞杂的文物里。海昏侯墓从2011年发掘已有5年的时间，这期间不断有琳琅满目的珍宝被发掘出来，并且发现了写有刘贺名字的玉印，刻有昌邑9年的鼎。经过长达5年的发掘，这个墓已经被确定为汉废帝刘贺之墓，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刘贺的死亡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能够寻找到答案吗？2015年12月22日，海昏侯墓内棺的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玉璧，精巧鲜艳的漆盒，霸气外泄的刀剑，无不令人感慨。然而内棺西侧看似灰蒙蒙的块状物引起了部分专家的注意，它们形状规整，整齐排列，它们会是什么呢？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金缕玉衣，它们由金缕连接切割完好的玉片连缀而成，非常珍贵。然而海昏侯是列侯，玉衣是皇帝和诸侯王才能享受的，他的墓中会有超级别的玉衣吗？如果不是玉衣，这些块状物又是什么呢？现场所有人都给不出答案，他们都在等待着一个秘密武器的到来。2016年春节刚过，北京大学的吴东波教授就带着秘密武器来到了海昏侯墓内棺发掘现场。这个圆筒状的家伙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经过他的扫描，棺中的文物一览无余。原来这是一台特殊的 X 射线仪。
1: 基本上看到所有的这个片状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啊，这个片面这个孔，射线都能直接穿过去。那直接穿过去的话，它是金缕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小。
2: 就这几个小孔眼哈。
1: 对，如果要有金缕的话，那射线很难穿。
0: 然而那些整齐的块状物还是难辨真相，专家又请来了新的武器。
1: 玉别压出印儿来，
3: 现在就是高铅，绝对高铅，这不可能是玉，
4: 可能是
1: 对，它就是琉璃，就是琉璃没问题了。碳伤我打不穿呢，它是铅呢，铅我过不去，对，它是琉璃的，就是玻璃，
4: 就玻璃，
1: 就是铅背玻璃。
0: 最终，这些令人疑惑的块状物被确定是琉璃。考古专家分析，刘贺就是躺在这张厚实的琉璃席上，安枕于内棺中的，不用玉而用琉璃。

正好与刘鹤的身份相符。胡东波教授是国内青铜器保护和修复专家，在这次海昏侯墓的考古过程中，除了国家文物局派出的重量级专家外，还有众多的不同专业的国内顶级专家加入其中。墓主人是刘鹤已经确信无疑，刘立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刘鹤的身份。那其他的文物中还有什么线索呢？发掘仍在继续，但是文物的清理以及文字解读分析也同步进行，那里会不会提供什么线索呢？在出土的大量金饼中，有四枚金饼分别存在墨书字迹，由于干裂破损，辨析解读大费周折。他们是南蕃海昏侯陈赫元康三年铸金一金。元康三年是汉宣帝年号，这一年刘贺刚刚被封为海昏侯。铸金是汉代铸金制度的见证，每年皇帝举行宗庙祭典时，各地王侯必须按封地人口比例上缴礼金，但凡缺金少两、粗制滥造，轻则削爵，重则灭国。也就是说，刘贺墓中的金饼原本是献给汉宣帝的，那么他们为何留存在了刘贺墓中呢？史书记载，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同时，也宣布了他不必每年进京参加祭典。此时他已经被贬山东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好意，以免身体欠佳的刘贺跋山涉水旅途劳顿，但背后却另有深意。说得更直白一些，刘询还是不信任这位前任皇帝刘贺。刘贺本想靠铸金赢得宣帝的好感，靠参加祭典返回政治舞台，没想到宣帝并不领情。那此后的刘贺呢？史料没有记载。国家文物局在2016年4月下文对这批简牍的清理保护作出专门的指示，因为竹简木牍中承载大量文字信息，所以被专家们尤其看重。然而因为此地偏酸性的土质，加上地震和水淹的侵扰，这批竹简保存环境并不理想。对他们的清理从保护开始，首先他们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中进行加固，被小心翼翼地浸泡数月，待时机成熟才能进行下一步清理工作。简牍的清理要非常耐心和细心，考古人员的力道也非常的讲究，要下手柔和，还得顺势而行。被分离出来的竹简会被浸泡在纯净水中，然后被逐一扫描，等待试毒。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和试毒，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几千枚竹简木牍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刘贺夫妇分别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几片木牍断断续续写着：“南蕃海昏侯陈赫昧死再拜尚书言。”再拜为秋请，元康四年等等。元康四年正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的第二年，他又冒死向宣帝申请参加秋。

以想见，刘贺心有不甘，不断上书求见。他对朝见帝位、重返长安仍然抱有期望。只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

0: 在海昏侯主墓室西侧的淤泥中，曾经出土一块半米多高的漆木板，上面会有文字和一组人物画像。通过对一旁题记的解读，人们发现人物居然是孔子及其弟子。这一发现很快引起轰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与当今流传的孔子像差异明显。
1: 孔子遗迹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个部分它描绘的是孔子的形象，孔子他整个形象是比较清瘦，他长胡子，身着长袍，最前方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形象。
0: 为了妥善保护这件稀世之宝，防止漆木脱水开裂，文保人员把它们整体浸泡在净水中。不久，人们又发现一块与漆木同等大小的长方形铜板。原来铜板与漆木是一个整体，一件大型铜镜。铜板是镜面，会有孔子像的漆木是背板。在背板的题记中，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受重用时就积极进取，被舍弃时就韬光养晦。把如此大道理描绘在镜子上，以此为鉴，就是提醒人们照照镜子，三省其身，如有教训引以为戒。显然刘贺把孔子的教诲当作座右铭，当初做皇帝时没有抓住机会，得意忘形，招摇过市，如今被弃之如敝屣，若不谨言慎行，早晚还会大难临头。
1: 就是从刘贺墓中出土的那些带有儒家色彩的这些文物来看，刘贺他希望向世人传达一种他恪守君臣之道，同时带有一些自保色彩的一些因素。
0: 从他随葬墓中的竹简经文上看，刘贺也并非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甚至当初被废黜帝位时，他也能当场引用《孝经》来质问或。可以想见，不甘寂寞的刘贺天天想着克己复礼，内心何等纠结。这种纠结甚至体现在他的印章上。
2: 龟牛是诸侯王用的，啊，那么刘贺第一方和第二方印是龟牛的，这个是对的，就应该是龟牛的。
0: 刘贺墓中发现的大刘纪印和无字印都为龟牛，合乎规制，但刻有刘贺姓名的印牛却出人意料。张扬的翅膀，外凸的眼睛，内勾的尖喙，犹如一只猛禽。
2: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也是，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联想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个孤立，啊，这是个孤立。
0: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只猫头鹰，古时称枭。在山阳太守张敞向汉宣帝的禀报中，有一段他与刘贺的对话。张敞问：“从昌邑到长安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枭？”刘贺答：“去的时候很少见到，回来的时候见到许多。”这段对话前后没有任何关联，非常突兀。皇帝日理万机，臣下在奏章中不可能东拉西扯，语焉不详，一定蕴含着某种深意。 如今萧为何又出现在刘贺的印章上？萧被古人看作邪恶与不祥之鸟，可能的推测是刘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既不要为邪恶所左右，也要小心被邪恶所害，尤其在启用自己的印章时更要念念不忘。事实上，通过对海昏侯封地紫禁城的深入考察，学者们发现，尽管刘贺锦衣玉食，富甲一方，但他并没有行动自由，只能躲在小城里面。汉书记载，一次刘贺与当地官员孙万氏闲聊，孙万氏问，你当初为什么不坚守在未央宫杀掉霍光，反而任由霍光夺取你的喜寿呢？刘贺回答，的确如此，当时错失了机会。孙万氏又认为刘贺不久就会升任豫章王，刘贺并不否认，但提醒孙万氏不要到处宣扬。虽然刘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寥寥几字依然能看出刘贺并不甘于现状。
3: 霍光势力已经被清除了，他可能会觉得汉宣帝对他还都是刘家人嘛，很多贵族身份都恢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会得到优遇呢？会不会也会受到优待呢？会不会地位也会上升呢？他有一种幻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重新做一个王，因为他做皇帝以前就是昌邑王嘛，这个皇帝做不了了，这个如果做个豫章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皇帝做不了，刘贺可能心里就想做个豫章王，但是这话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结果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引起了汉宣帝的不满。
4: 如果说按照刘贺这样讲的，他就会坚持认为他是被霍光迫害的，那么这个信息听着汉宣帝当然不高兴。如果不断地扩散这种东西，对他的皇帝的位置上控制着国家控制政权是非常不利的。
0: 向皇帝汇报的扬州刺史可不像当年同情刘贺的张敞，汉宣帝下令立即彻查，结果属实。于是宣帝下诏削去海昏侯3000户10亿，以示惩戒。
3: 整个西汉被销户的，就是一个侯管理多少户人，被销户的有100户的、300户的，很多种记载，加在一起才6000户。
0: 刘贺一个人就被削了3000户，汉宣帝对刘贺的惩罚力度之大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汉宣帝对于刘贺依旧不放心，刘贺的一举一动汉宣帝都了如指掌。遭此变故，刘贺一蹶不振，他泛舟江上，对着浩浩江水愤慨而吼，宣泄压抑的心情。后来豫章江宽阔的河口便被称为凯口。但宣帝真的会放过他吗？史书记载中的刘贺

0: 一生颇具戏剧性。作为汉武帝的孙子，他自幼生长于王府之中，少时做了13年的昌邑王，19岁时被立为皇帝，短短27日后又被废黜，而后回到故乡。30岁时被汉宣帝立为海昏侯，远迁江西南昌，3年后逝于当地。享尽荣华富贵的皇族子弟，却在33岁就英年早逝，不禁让人唏嘘。史料记载，刘贺的去世非常突然，仅留下后薨二字做简单记录，前后没有任何相关交代。刘贺究竟是怎么死的？是患病还是意外？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发现，虽然让人们更加了解刘贺的一生，但是探究刘贺的死亡之谜，考古专家还没有找到最终答案。考古并没有停止，刘贺棺椁的发掘还在继续。考古专家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会寻找到什么？他们能够探寻到刘贺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截至2016年，海昏侯墓已经发掘了5年，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这一天，负责海昏侯墓实验室考古的李存信，在提取一件玉器时，突然发现了一些异样。在玉带沟的下方堆积了相当数量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考古所马上召集专家提取小颗粒送去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小颗粒是香瓜子。让考古队员惊叹的是，这些香瓜子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竟然保留得如此完整。专家们分析，在物流和育种技术还不发达的2000年前，这种瓜果成熟的季节应当就是墓主人死亡的时候。刘贺是怎么死亡的？会与香瓜子有一定的关联吗？循着香瓜子这条线索，考古人员继续搜寻，结果出乎所有人的

0: 非这些香瓜子真的跟刘贺的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古墓中发现存世2000多年的瓜子，这让江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们很快想起了江西境内的另一座古墓，那里也曾发现过香瓜子。就在离海昏侯墓只有几十公里的静安县，曾经发现一座东周大墓，墓坑中居然有47具棺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一坑多棺木之最。更奇异的是，死者都是20岁左右的妙龄女子，她们胃中也发现了香瓜子。据研判，他们都是吃了有毒的香瓜而同时死亡的。很显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在香瓜中下了毒。那么，刘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如果香瓜是罪魁祸首，那么刘贺究竟是意外的食物中毒，还是被人蓄意谋害呢？刘贺体内的香瓜子为何分布在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
1: 这个我们人吃东西到胃里面去以后啊，这个胃呢是收缩，它就进去一些，再收缩再进去一些，等到从胃里面全部到12指肠里面，这个大概都是4到6个小时，我们叫胃排空时间。从刘贺这个整个这个香瓜子的分布啊，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他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0: 突然死亡是刘贺命运的大结局。那么导致他彻底终结的突然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玄机？静安大墓中的花季少女，海昏侯墓中的青年刘贺，虽然相差几百年，但他们同处长江以南的豫章郡，是否也同样死于某种甜蜜的毒药呢？果然如此的话，谁是凶手？当年剥夺刘贺皇位，杀光刘贺臣属的人是大将军霍光。面对刘贺可能的复仇，霍光要斩草除根并不奇怪。但霍光比刘贺早死9年，曾经的恩怨情仇或许早已了断，那么一个被废的前皇帝偏居一隅，会妨碍谁，又对谁构成威胁呢？在古代，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通常也是阴谋、宫斗甚至杀戮的对象。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皇帝被杀率高达30%，有半数以上的皇帝活不过40岁。即使被废的皇帝也难能颐养天年。刘贺被废后，又一位势单力薄的年轻人刘询被霍光扶上帝位。不同的是，刘询虽然比刘贺小1岁，却更加老练。刘询称帝，马上对霍光家族大加犒赏。霍光还政给他，刘询不但拒绝，反而事无巨细都向霍光请示报告。表面上看，这是对霍光的信任与肯定，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霍光陪刘询前往告庙仪式的路上，刘询在车上坐立不安，如同后背扎了刺。

0: 刘询怕的无非是霍光手中功高盖主的权力，稍不小心随时会变成第二个刘贺。所以他假装忍让，其实是为了等待一个夺回皇位的时机。对汉宣帝来说，在他踌躇满志的执政路上，任何可能的威胁都不能变成真正的障碍。刘贺的命运是否和宣帝有关呢？史书记载，宣帝确实对刘贺存有戒心，但对这个前任皇帝的处理手段要微妙得多。此时刘贺所在的昌邑故国已经变成了山阳郡，霍光刚刚去世，皇帝就派了一位太守张敞来监视刘贺。于是张敞派人混进刘贺的府邸，时刻监视刘贺，甚至亲自登门探访，然后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向汉宣帝详细禀报。昌邑王二十六七岁，脸色很黑，小眼睛，身材高大，行走不便。刘贺府邸的大门总是关着，很少有外人进出。府邸有一个小门，只有一个差役外出采买食物，此外不得出入。
1: 非常标准的遭到监禁的这样一种状况，比一般囚徒好处就在于，昌邑国的所有的财富全在他的故宫里面，在他的院里边放的，但是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特别是跟外界跟人交往。因为张敞的报告还告诉汉宣帝，他的外边是有人巡逻的。
0: 刘贺当了11年庶民后，汉宣帝封他为海昏侯，10亿4000户。汉宣帝对刘贺恩威并施，那么刘贺的死跟宣帝有关吗？
2: 如果有人下毒让他相关里面放毒，他当场就死掉了，那最多就停在胃里面，不会往下面去，因为他不蠕动的，瓜子自己不会动的，靠肠的蠕动往下面推进。如果他吃了瓜以后过了12小时或者过了一天，那就拉掉了。
0: 宣帝没有加害刘贺的必要，看来刘贺之死应该另有原因。那些可疑的香瓜子再度引发人们的联想。巧合的是，位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遗体内也发现了100多粒香瓜子，与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十分相像。看来小小香瓜曾经在长江流域广受欢迎，但甜蜜之中也时常置人于死地。不同的是，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尸体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医学专家经过解剖推断，辛追夫人可能是吃了生冷香瓜后引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而猝然死亡。但辛追毕竟年老体衰，年纪轻轻的刘贺也会如此弱不禁风吗？要想找寻到刘贺死亡的答案，看来只能继续回到墓葬中寻找。在海昏侯墓数量庞杂的文物中，有一件貌不惊人的漆盘，底部写着5个字：一公五孽汤。一公，医生的古称，五孽汤应该是一种汤药的名称。 镍是树木被砍后长出的新枝，五镍汤其实就是民间所说的五枝汤，可以驱风散寒，扶正固本。正好与刘贺行走不便、面黑目小的病态相对症。结合刘贺墓中出土的医书，专家发现刘贺不是吃药就是进补，这说明生于北方的刘贺在气候阴湿的南方生活，很有可能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恰巧刘贺爱吃的香瓜成熟在潮湿炎热交加的季节，刘贺之死或许真的源于他未老先衰的身体状况，那些可疑的香瓜籽只不过是引发急症的诱因。一旦急性胃肠炎爆发，刘贺那羸弱的身体哪经得起如此翻江倒海，他再也不可能迈进令他耿耿于怀的长安城了，也无法回到他的昌邑故国。如今他的葬身之地名为南昌。蹊跷的是，刘贺尸骨未寒，他的两个儿子也前后脚离开了人世，几乎无人可以世袭。于是有大臣上书，这是天意决之，海昏国由此被废。国已不存，刘贺囤积继承和从宫中带出的所有高等级财物，没人再有资格享用，于是全部被埋入刘贺墓中，由此造就了2000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在历史上，海昏侯刘贺是一个上位只有27天便被废的皇帝，他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汉废帝。就是这样一位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皇帝，他的墓葬却在2000年后的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文物局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用先进的考古发掘手段，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5年，考古人员共勘探100万平方米，发掘了10000多平方米，清理出土各类文物多达10000件。从海昏侯墓穴发现被盗，到考古队员对墓穴进行发掘，再到大量文物出土，整个过程一直吸引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3: 如果是开始，那么多国内外的一些重要媒体啊，每天在现场进行报道，每天在做，这任何考古都没有过的现象，连续整整50天时间，联系到现场，做现场直播、现场连线，还不要说我们还有大量的媒体在做专题采访、专题节目。
0: 考古发掘中，除了考古专家，还有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加入其中。10多家单位跨学科进行合作，强强联手，一边发掘一边进行保护。从墓葬最初的发掘到后期的文物修复，更是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手段。
3: 高科技技术的运用，有一块是就是现场保护，有一块就是现场记录，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延缓他们的腐败过程是起了很好作用的。记录手段的运用，那就更加丰富。航空拍摄记录，包括3D扫描技术，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应该是国内使用的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次。我们3D扫描随时做记录。
0: 这是海昏侯墓主墓的 3D 影像，它还原了发掘前的主墓，无论是空间位置还是结构划分，都让人们对主墓有了一个精确又形象的了解。这样一个影像的制作，就来自于科技人员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三维扫描。
4: 那个复原图是航拍和三维扫描相结合的技术产生的这个 3D 复原图，等于说是我们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大场景的整个遗址的全貌。最重要的是为了以后的科学研究和展示和修复保护。
0: 技术人员在墓园中设置了9000多个测绘点，哪怕是一个陶片的出土也有属于它的三维坐标。
4: 就是我们发掘完了，可能原来的地表就不存在了，我们通过这些测绘点可以还原原来未发掘前的一个地表情况，包括我们可以研究当时汉代和现代的一个地面的情况。
0: 考古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会通过三维扫描随时记录文物的形状、大小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数据更加精确，时间上也更迅速，有利于文物的保护。
4: 手工绘图耗时，因为堆积比较复杂的话，可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有了三维扫描技术，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就把信息采集到了。
0: 目前主墓、五号墓、车马坑等多个区域考古时都进行了三维扫描，有了这样立体和准确的信息搜集，为文物的保护、修复和遗址的展示都提供了科技上的支撑。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在文物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考古人员也运用了多项现代科技手段。在海昏侯墓的车马坑出土了一批车马器，虽然历经2000多年，车马的木质结构已经腐朽，但是一些金属质地的构件和配饰还保留着，只不过这些金属器表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出土的时候已经难辨原貌了。
4: 金属器发掘就提取出来之后，等于说它都是沾满泥土的，对上面有没有纹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并不清楚，所以使用碳烧的方法，也就照了一个 X 光，等于说透过这个泥土就可以看到它金属器上的一些纹饰。所以我们的文物保护专家在修复的时候，就根据它上面以碳烧的结果来进行修复，就不会破坏它上面的纹饰。
0: 借助能谱仪等设备和手段，车马坑中的部分金属器已经得到修复，细小的车马饰件上精致的花纹和图案都清晰可见，其精美程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今海昏侯汉墓的主墓已经发掘完毕，而漫长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仍在继续。2017年9月17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秦汉文明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个策划7年、历时3个半月的展览，展出了上百件来自不同省份的秦汉文物，吸引了35万人前来观看。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刘贺的生前用品，首次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的长信宫灯等国宝级文物共同展出。西汉的墓葬大多十墓九空，而海昏侯墓主棺不仅躲过了历代盗墓贼的黑手，而且在今天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修复之后，墓中10000多件随葬品陆续复活。这些文物不仅是稀世珍宝，更将成为解读西汉历史的有力证据，这使得海昏侯墓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海昏侯墓发掘保护并没有停止。2017年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海昏侯墓园2号墓及刘贺夫人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

0: 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8: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100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临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9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3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1级比1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沟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沉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灾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 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成灾急，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储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了，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地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一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 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六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9: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0: 需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四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三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

0: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汛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正在大力的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预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打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了，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F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测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滴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

0: 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 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蓄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蓄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敌方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1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 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控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之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

格。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王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期精神障碍护理，兼顾生理与心理需求。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燕，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八病区主管护师，2012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精神科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有着丰富的精神科临床工作经验。2022年12月开始担任老年病区护士长。宣城市护理学会急诊急救与灾害专业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先进个人宣城市第四届急救技能大赛护理标兵。
6: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老年精神障碍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如何监测和缓解药物引起的代谢紊乱、锥体外系反应等生理副作用。
8: 抗精神病药物广泛应用于治疗精神病性障碍和行为障碍，
9: 包括精神分裂症等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以及痴呆伴发的精神病性症状和行为紊乱。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特殊人群，药物代谢能力减弱，体内胆碱酯类物质受体减少，导致药物敏感性改变。此外，老年人多半有躯体疾病和多重用药，为减少潜在不适当处方的出现，医生和药师应紧密配合，明确抗精神病药物的给药指征，选择合适的起始剂量和调整时机，并做好潜在药物相互作用的监测。老年患者常患有多种躯体疾病，其生理状态改变和既往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情况会显著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谢、疗效及不良反应风险。在监测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老年患者时，需加强随访监测，一般为开始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后1周，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2周，抗精神病药物剂量调整后10天，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4周，患者在同一剂量下症状稳定1个月后，应进行随访以监测持续疗效和耐受性，此时间间隔为2个月，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3个月，患者进入维持治疗期及使用同一种抗精神病药病情稳定至少6个月后，随访间隔为3个月，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6个月。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在调整剂量或更换药物前，应维持治疗的最短持续时间如下：出现谵妄1天，伴或不伴谵妄的激越性痴呆、激越性重度抑郁症、精神病性抑郁症，伴或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5到7天、精神分裂症、妄想性障碍持续2周、 伴有严重焦虑的非精神病性重度抑郁持续两周。
6: 当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时，精神障碍治疗时应该如何配合护理？
9: 当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时，精神障碍治疗药物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按医嘱服用降压药物。常见的降压药包括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等，结合使用抗抑郁药物或抗焦虑药物，如选择性五羟色胺代摄取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定期监测血压和精神状态，确保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遵循低盐、低脂、高纤维饮食，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多食用水果、蔬菜和全谷类食品，保持适量运动，每周进行最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控制体重，避免肥胖，通过合理饮食和运动保持健康体重，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和精神障碍的风险，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帮助应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家庭成员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鼓励参加社交活动和兴趣爱好，减少孤独感和压力。既往有糖尿病又有精神病的患者，通过胰岛素疗法降低血糖水平来控制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症状，并且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运动性迟钝、情感淡漠等负性症状有改善作用。对于患有糖尿病且存在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在使用胰岛素时需特别注意剂量调整及可能出现的低血糖风险。抗精神病药物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中多巴胺的功能异常，有助于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相关阳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等，同时可减轻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导致的情绪波动和认知障碍。在治疗糖尿病合并精神疾病时，应选择具有较低代谢综合征风险的抗精神病药，并监测其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和其他副作用。激励行为疗法通过提高患者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来辅助管理糖尿病，并促进积极情绪表达和社交技能培训，以改善精神病症状。此方法适合那些希望通过非药物手段改善生活质量但不愿接受传统医学干预的患者。精神障碍患者伴发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护理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定期随访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对于维持患者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6: 老年精神病患者常出现失眠或昼夜节律紊乱，除药物外，有哪些非药物方法能有效改善睡眠且避免加重精神症状？
9: 非药物干预包含睡眠卫生、健康教育、建规律作息等。认知行为疗法通过睡眠限制、刺激控制、认知治疗改善。光照疗法利用昼夜节律调节来改善睡眠，指导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保持卧室环境安静、黑暗且温度适宜，避免睡前一小时内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研究显示，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调节体内生物钟，从而改善睡眠质量。例如，固定每天上床睡觉和起床时间，即使前晚睡眠不足，次日也不应过长时间补觉，以维持睡眠觉醒周期的稳定性。通过逐步缩短卧床时间，使其与实际睡眠时间匹配，随后逐渐延长卧床时间，以提升睡眠效率。例如，先根据前一晚实际睡眠时长确定当天卧床时间，若前晚仅睡4小时，当天卧床时间则设为4小时，待睡眠效率提高后再逐步增加卧床时间，让床仅与睡眠相关，避免在床上进行阅读、看电视等活动。当躺在床上15到20分钟仍无法入睡时， 应离开卧室进行放松活动，有困意时再返回卧室。这种方法可重建床与睡眠的关联，增强睡眠驱动力，纠正老年人对失眠的过度担忧和错误认知，如避免认为失眠会导致严重健康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多项研究证实 CBTI 对老年人失眠具有长期有效的改善作用，且不依赖药物。利用昼夜节律原理，早晨让老年人接受一定时长的自然光照或明亮人工光照，可调节睡眠觉醒周期，提升白天警觉性，从而改善夜间睡眠质量。鼓励老年人进行适当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但需注意运动时间，避免睡前两小时内剧烈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进行3到5次中等强度运动，每次持续30分钟左右，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并提高睡眠深度。
6: 部分老年患者因认知障碍或药物副作用出现食欲减退或吞咽困难，如何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并预防误吸风险？
9: 当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出现吞咽困难障碍时，吞咽功能障碍时，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如康复治疗师、护士等对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全面评估，可采用挖填饮水试验等方法判断患者吞咽程度，确定是口腔期、咽期还是食管期出现问题。精神疾病可能影响患者的吞咽意愿和配合程度，精神科医生需要评估患者当前的精神症状，如是否存在幻觉、妄想、认知障碍等，以便制定合适的治疗和护理方案。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程度，将食物调整为合适的质地。对于轻度吞咽功能障碍者，可将食物切成小块或剁碎；中度吞咽障碍患者宜食用泥状或糊状食物，如土豆泥、米糊等；重度吞咽障碍患者可能需要使用特殊的云浆膳。食物的温度要适宜，避免过冷或过热，以免刺激咽喉部，引起吞咽不适或引发呛咳。一般以接近体温为宜，大约37到40摄氏度。减少食用粘性大的食物，如汤圆、年糕等，避免食用带骨头、带刺的食物，防止卡在咽喉部。进食时尽量让患者坐起来，身体前倾30到45度，头略向前低，这种姿势可以利用重力帮助食物顺利通过咽喉部，减少呛咳的发生。如果患者无法坐起，可将床头摇高30到50度，侧卧于健侧，主患者放慢进食速度，每口食物量要适中，一般从少量开始，如3到5毫升，逐渐增加至10到20毫升。进食过程中要充分咀嚼，避免催促患者，营造安静舒适的进食环境，减少外界干扰，让患者能够集中注意力进食，避免在患者进食时与其交谈，防止分散注意力导致呛咳引发误吸。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行动不便或衰弱的老年患者，如何设计安全的日常活动以转移注意力或预防肌肉萎缩，同时避免因过度疲劳引发精神症状波动。
9: 行动不便的精神疾病老年人居家康复锻炼需注意以下几点。安全第一，家居环境宽敞，地面防滑，锻炼时专人全程陪护，循序渐进，从简单短时的活动开始，逐步加量，耐心细心地加以指导。因人而异，针对精神疾病和老年常见病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如抑郁老人易选趣味活动，高血压老人避开剧烈活动，坚持规律每天固定时间锻炼，记忆力差的老人设置闹钟提醒，慢慢养成习惯，进行一些简单

0: 单的数学运算，如购物算账、日常收支计算等，锻炼患者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准备不同种类的物品，如水果、蔬菜、衣物等，让患者进行分类，有助于提高其认知和归纳能力。锻炼以提升老人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为主，与老人一起制定每日活动计划，在显眼处张贴日历、便条，提醒患者当天的活动安排，帮助其记住日常事务，在家人的陪同下参加社区活动，接触更多的人和事物，保持社交能力。家属可安排家庭运动游戏，将锻炼融入游戏，如投球积分赛，准备柔软的小球和小框，让老人坐在椅子上投球，投中可获得小贴纸、积分，兑换喜欢的小零食或小礼物。家属一起参与，既能调动老人积极性，又能增强情感交流，同时锻炼老人的手臂力量和手眼协调能力。另外，练八段锦、太极拳，动作缓慢，配合呼吸，一周练5到7次，每次30到40分钟，控制血压。饭后散步30到40分钟，一周3到5天，速度以老人感觉轻松为宜，促进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有助于控制血糖。床上抬腿，伸展四肢，坐着踮脚，提高腿部力量，同时进行背部靠墙伸展练习，锻炼背部力量。抗阻力带练习，坐着用弹力带进行手臂拉伸、腿部拉伸，根据力气大小调整弹力带强度。短时间靠墙静蹲，借助墙壁支撑，锻炼腿部和臀部力量。
1: 老年的精神障碍与痴呆早期症状容易重叠，那么请问您如何区别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计划？
0: 老年痴呆与老年精神病的主要区别在于病因、症状及治疗方式不同。老年痴呆通常指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为主。老年精神病则包括精神分裂症、晚发性抑郁症等，以幻觉、妄想、情绪障碍为特征。老年痴呆主要由脑组织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等病变导致，等病理改变导致，与年龄增长密切相关。老年精神病多于脑内神经递质失衡、社会心理因素或既往精神病史相关，部分患者可能存在脑血管病变基础。老年痴呆早期表现为近视遗忘、定向力障碍，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精神病以思维内容异常为突出表现，如被害妄想、幻听、幻视，情绪可能出现持续低落或亢奋。老年痴呆呈进行性加重，从轻度认知障碍发展至全面痴呆，通常需要数年。老年精神病症状波动更为明显，可能因环境刺激或药物干预出现阶段性缓解。老年痴呆患者脑部影像学常显示海马体萎缩、脑沟增宽。老年精神病患者脑电图可能发现异常放电，但结构性病变较少见。老年痴呆需要使用多奈派奇片、美金刚胺片等改善认知功能药物。老年精神病以奥氮平片、舍曲林片等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为主，配合心理干预。建议家属关注老年人行为变化，痴呆患者需加强看护，防止走失，精神病患者应避免精神刺激，定期进行认知功能筛查。饮食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欧米伽三脂肪酸，保持适度社交活动，有助于延缓两类疾病进展。出现明显异常时，需及时到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就诊。
1: 老年精神病患者常因孤独、失去自理能力产生绝望感，除药物外，哪些心理干预能有效缓解情绪并提升生活质量？
0: 老年精神病的治疗需采取多维度综合干预，通过规范管理可显著改善症状并维持生活品质。针对老年群体生理特点，治疗方案需兼顾安全性、耐受性与个体化，重点控制幻觉、认知障碍及情绪问题，同时防范药物相互作用与躯体并发症。除药物治疗外，心理治疗也十分重要。心理干预侧重支持性心理治疗与回忆疗法， 帮助患者缓解病耻感与孤独情绪。家庭治疗可指导照料者掌握沟通技巧，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可进行现实定向训练和记忆康复练习，认知行为治疗可纠正非理性信念，采用回忆疗法帮助整合人生经历，支持性心理治疗通过倾听与共情减轻孤独感。家庭治疗需指导照料者掌握沟通技巧，音乐治疗选择患者青年时期熟悉的曲目，艺术治疗通过绘画表达情感，缓解不良情绪，重拾治疗信心，保持积极向上状态，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另外，物理治疗中改良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自杀倾向或药物治疗无效者，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部分抑郁状态有效。实施前需全面评估心血管功能及骨质疏松风险。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家属在护理中常感到无助，如何指导家属通过有效沟通和共同决策参与患者的心理支持？
0: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们常常反映，与患者沟通时面临诸多挑战，导致他们感到沮丧和困惑。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因为患者受到疾病的影响而变得固执、脆弱或敏感，更因为家属在照顾患者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和情绪，往往会成为沟通的绊脚石。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沟通时，首先要表达出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家属们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要应对患者的疾病症状，还要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他们的情绪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从而在沟通中表现出焦虑、不安或易怒。此时我们应倾听他们的感受，认可他们的付出，并尽力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基础，为后续的交流奠定积极氛围。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沟通时，我们需要对患者的任何真实感受表示肯定。有时患者可能会表达出一些难以理解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对他们而言却是真实的体验。然而一些家属在面对这些感受时，可能会误解为胡说八道或哪有的事，这样的反应无疑会阻碍进一步的沟通。因此我们要学会倾听并理解患者的感受，以建立有效的沟通桥梁。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沟通时，我们应当保持尊重的态度，要正面走进患者，展现出沉稳的态度，并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保持视线的接触，以传达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和关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患者的信心，使他们感到被理解和尊重。当患者坐着时，家属也应当坐下或蹲下，避免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与患者交谈，以确保沟通的平等与和谐。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中，我们还需要善于提问。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情、需求和感受。在提问时，我们要注意措辞的温和与恰当，避免使用可能引发患者敏感反应的词汇。同时我们也要耐心倾听患者的回答，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理解。通过巧妙的提问和倾听，我们能够更好地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有效的沟通，为他们的治疗和康复提供有力的支持。
1: 对于中末期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如何平衡阵痛等生理需求与缓解存在焦虑、恐惧等心理痛苦，提供全面的人文关怀。
0: 面对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生命走向终点，注重中末期老年人精神护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老年人是否活出生命的尊严和获得心灵的慰藉，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质量。当疾病进入中末期，患者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治疗目标从治愈转向舒适。此时护理工作的核心不再是延长生命长度，而是通过科学护理与人文关怀缓解患者身心痛苦，维护其尊严与价值，帮助患者平静有尊严地度过生活最后阶段。中末期患者常伴随疼痛、呼吸困难、恶心呕吐、便秘等不适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加剧心理负担。 护理团队需通过系统评估与个性化干预，最大限度缓解身体痛苦，需通过定期评估明确疼痛程度。非药物干预是基础，包括调整卧位、局部热敷或冷敷、轻柔按摩等。对于持续疼痛，需与医生沟通，制定镇痛方案，通过阶梯式给药控制症状，同时密切观察药物副作用。呼吸困难会导致患者产生濒死感，可通过以下措施缓解：保持环境空气流通，使用加湿器维持湿度40%到60%，指导患者采用缩唇呼吸或腹式呼吸，降低呼吸频率。若痰液存在阻塞，需协助翻身拍背，必要时通过吸痰保持气道通畅。对于严重呼吸困难者，可遵医嘱给予低流量氧气吸入，但需避免过度依赖氧疗引发焦虑。长期卧床患者易发生压力性损伤，需每2小时翻身一次，使用减压垫保护骨龙突出处，保持床单位干燥平整。口腔护理同样重要，每日用生理盐水或专用漱口水清洁口腔，预防黏膜溃疡或真菌感染。尤其对张口呼吸者，需定期湿润口唇，避免干裂。便秘是中末期患者常见问题，可通过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顺时针按摩腹部，促进肠蠕动。对于尿储留或失禁患者，需保持会阴部清洁，使用透气性良好的尿垫或导尿管，并定期更换，以预防感染。中末期患者常因生命无意义感产生焦虑，可通过引导其回顾人生重要经历、整理照片或信件、录制生命故事等方式，帮助其找到自我价值感。同时鼓励患者表达未完成的心愿，协助其以可行的方式实现。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们，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6: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能治愈吗？
8: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不清楚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感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是最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五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6: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8: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

0: 帮助患者理解疾病本质，职业康复包括工作能力评估和岗位技能培训，帮助患者重返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社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词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紊乱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0: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量或者减量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啊！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1: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

0: 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症状反跳。每次调整后应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记录异常表现并及时反馈，若出现嗜睡、震颤或代谢指标异常，需立即就医处理，定期复诊评估和调药安全的个重要保障。医生需通过面诊、量表测评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判断调药效果，确定后续治疗方向。患者如实反映用药的一个感受和症状变化，然后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合并其他疾病用药时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1: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0: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预后至关重要。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0: 需要耐心的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金颅磁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1: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0: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0: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或药师，他们根据药物的一个具体药物和病情给出个体化的一个建议，避免错误处理导致风险。规律服药是控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可以使用一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0: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的，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或安眠药等，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很有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1: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0: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1: 请问您，患者饮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0: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牛轮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然后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

0: 接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来，欢迎欢迎，
7: 你好，老师，
6: 欢迎您贵姓？
7: 我姓陈
6: 啊，我姓崔
7: 啊，
6: 您叫？
7: 我叫陈慧增，
6: 我叫崔金泉。哎，您今年？
7: 我今年48岁。
6: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
7: 哦，
6: 我今年44岁。
7: 老师，您有点激动。
6: 不激动，
7: 您说错了。
6: 没错，哪儿错？
7: 我今年48岁
6: 啊，
7: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6: 怎么会？我比你大，
7: 我比您大。
6: 先有的我吗？
7: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6: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7: 可以。
6: 你今年多大？
7: 我48。
6: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有的我。
7: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6: 这不，
7: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6: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7: 是吗？
6: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7: 我48。
6: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7: 有您了。
6: 45、46、47、48，有谁了？
7: 有我了。
6: 先有的谁？
7: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6: 怎么？
7: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6: 不是，开玩笑嘛。
7: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6: 别
7: 到我们大连来了，
6: 大连
7: 老虎滩，好不好？
6: 你说来什么？
7: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6: 首尾接龙，
7: 你看好不好？
6: 好，
7: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6: 曲苑杂谈。
7: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针戏法，您看成吗？
6: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7: 行吗？
6: 没问题。
7: 那我还有个要求。
6: 还有什么要求？
7: 您 你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6: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7: 对对对，
6: 那没问题。嗯，那我也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6: 我这个字头咬字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7: 完全可以，
6: 可以吧？
7: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啊。如果老师要绕道，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啊。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掌，
6: 那没必要了。
7: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6: 还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
7: 开始。
6: 您这开门句是
7: 《曲苑杂谈》。
6: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弹演说唱，
7: 这个有联系吗？
6: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7: 什么？
6: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7: 这有联系，
6: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7: 唱，
6: 唱响劳动伟大，
7: 大，
6: 大路宽广，
7: 广，
6: 广交朋友，
7: 有
6: 困难找工会。
7: 哟，不，您先等会儿。
6: 等会
7: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6: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嗯。怎么办呢？
7: 怎么？
6: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7: 哦。
6: 你比如说你吧。
7: 啊，怎么着？
6: 打工，培训你了。
7: 嗯。
6: 你当司机了。
7: 嗯。
6: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7: 哦、
6: 你盖高楼，
7: 嗯，
6: 啪摔下来了，
7: 怎么办？
6: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7: 嗯，
6: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嗯、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6: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就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7: 多少？
6: 助学助了170多个。
7: 嗯，
6: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7: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6: 会心一笑，
7: 笑
6: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7: 这不是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6: 有联系啊！
7: 这有什么联系、啊？
6: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7: 什么典范？
6: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7: 哦，
6: 一家出车祸了，
7: 哦，
6: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7: 对对对，
6: 陈姓兄弟啊！
7: 哦
6: 啊，
7: 有这事
6: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7: 是是，
6: 陈姓兄弟。
7: 好，确实有。
6: 有没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居义工。
7: 不是，不，真的。这深居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6: 那有联系啊！
7: 再说，
6: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边、啊，还是在电视机前、啊，有很多的劳动者。
7: 对，
6: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义工啊？
7: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6: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嗯。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7: 对，
6: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7: 哦，这是。
6: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7: 没错，
6: 是不是？
7: 对，
6: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7: 有联系。
6: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忠心祝愿，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7: 起
6: 起来，我的朋友，
7: 有
6: 行为重，
7: 重
6: 众志成城，
7: 成
6: 乘胜追击，
7: 击
6: 击败敌人，
7: 人
6: 人要诚实，
7: 实
6: 实实在在，
7: 在
6: 水一方，
7: 方
6: 方方面面，
7: 面
6: 面面俱到，
7: 到
6: 我到了祝家庄，
7: 庄
6: 庄主他姓祝，
7: 祝
6: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7: 真不容易啊，
6: 真是的，
7: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6: 真是够难的，
7: 这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6: 啊、我还行。
7: 咱这么着，
6: 怎么着？
7: 这回我出个字，
6: 你出个字。
7: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6: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7: 真的，
6: 真的，真的，你随便，
7: 我不好意思了啊，
6: 没有，老师出点没事，
7: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6: 可以，可以。你说，
7: 辽
6: 哪个辽？
7: 我们辽宁省的辽。
6: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7: 对，
6: 得道多助，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7: 你再听这个，大
6: 哪个大？
7: 大连市的大，
6: 大连人更有品德。
7: 对，
6: 得道多助，
7: 助
6: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7: 啊，你再听这个，
6: 你再来，
7: 老
6: 哪个老？
7: 老虎滩的老，
6: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7: 对。
6: 得道多助，
7: 助
6: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么？
7: 那听听啊，
6: 你来。
7: 陈
6: 哪个陈？
7: 陈慧曾的陈。
6: 我陈慧曾，
7: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6: 你说
7: 吧，不是这意思，
6: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7: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6: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7: 对，
6: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7: 哎，我爱喝酒。
6: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酒后无德，
7: 得
6: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7: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6: 是
7: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8: 就出“祝”字儿。
9: 祝。
8: 对，祝贺的祝。
7: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6: 怎么着？
7: 老师，
6: 祝，
7: 祝您快乐的祝。哦，
6: 祝您快乐，
7: 乐
6: 在其中，
7: 中
6: 中国人有品德，
7: 得道
6: 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7: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6: 是滋儿啊，
7: 滋儿。
6: 明儿见吧，您呢？
7: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6: 滋儿啊，
7: 滋儿，
6: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7: 声
6: 声势浩大，
7: 大
6: 大家到这儿来，
7: 来
6: 来者不善，
7: 善
6: 善者不来，
7: 来来来
6: 来龙去脉，
7: 脉
6: 脉搏跳动，
7: 动
6: 动人事迹，
7: 迹
6: 迹往开来，
7: 来哎呀，来
6: 来来来来之能战，
7: 战
6: 战之能胜，
7: 胜
6: 胜利在望，
7: 望
6: 望眼未来，
7: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初等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啊。
6: 什么字儿？来来，
7: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6: 来这儿演出，
7: 出
6: 出乎意料，
7: 料
6: 料定之中，
7: 中
6: 中国人多
7: 多
6: 多快好省，
7: 省
6: 省财省力，
7: 力
6: 立下誓言，
7: 言
6: 言行一致，
7: 志
6: 志同道合，
7: 合
6: 合二而一，
7: 一
6: 一一得一，
7: 一
6: 哎呦
7: 一
6: 一。
7: 哎
6: 一三得三，
7: 三
6: 三打祝家庄，
7: 庄
6: 庄主他姓祝，
7: 祝
6: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7: 笑上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0: 哎，大伙儿很热情。
9: 作为相声演员，
10: 哎，
9: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10: 那应该的呀，
9: 送给你们。
1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9: 不是吗？
10: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9: 让大伙儿笑，
10: 你乐了不算呀。
9: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10: 嗯、哎，
9: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10: 怎么就吃亏了？
9: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10: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9: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10: 哦，
9: 朋友们，你们好吗？
10: 哎呦，打招呼。
9: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10: 哎呀，
9: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10: 是，
9: 我爱你们。
10: 嗯，
9: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0: 你看有人理你们，
9: 是不是就这感觉？
10: 我告诉你，这没用。
9: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0: 一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啊，走。
9: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10: 这边的朋友，
9: 山上的朋友，再见，
10: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9: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0: 什么叫尴尬呀？
9: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10: 哎呀，这也不至于。
9: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
10: 哎呀，
9: 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0: 您给举个例子？
9: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0: 啊，是
9: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0: 那就好啊。
9: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0: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9: 天上的星星亮。悄悄，
10: 嚯，
9: 那

0: 歌曲。
1: 那还有呢？
0: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0: 都与爱情有关。
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莲。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
0: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哎、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哎，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哎、你知道吗？
0: 废话、啊、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嗯，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0: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啊！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
0: 啊。什么歌啊？
1: 娘子。
2: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2: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哎，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0: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0: 对，
1: 嫁给我吧。
0: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拙，秦香莲那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七君郎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彼此寒气，在苗啊长江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哎，飞来、嗯、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两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吗？六你不知道，你
0: 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家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0: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了？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
1: 啊！
0: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你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0: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谁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0: 歇等会儿吧，歇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啊。

0: 酒吧，梦里是你的花，你还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哎，
6: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7: 那当然了，
6: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7: 什么规矩？
6: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7: 是是是、啊，但是做人不能当文盲，你知道吗？
6: 咋了？
7: 担面呀、啊？怎么不炸了你呢？弹面，弹。
6: 哦，对对，
7: 电弹是
6: 吧？
7: 吃不干净东西了，
6: 想着它有劲，就
7: 没得有劲也不至于这样啊。
6: 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7: 啊，对，有，
6: 哎，就这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
7: 啊，
6: 就很聪明。啊、桌子里面这个呢，
7: 啊，
6: 就智商就有点问题，就傻了。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7: 啊、对，
6: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
7: 哎，
6: 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7: 有区别？啊、
6: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7: 啊，那当然了，
6: 但是里面是傻的，
7: 里、
6: 哎、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7: 你等会儿你、嗯，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6: 你别不信他，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7: 露什么？
6: 露趣。
7: 那叫露气，露趣！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6: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7: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啊？
6: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7: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6: 对对对
7: 啊，好好好，行，
6: 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7: 可以，
6: 好，请听题：说有一辆车，
7: 哦，
6: 有四个轮子，
7: 是
6: 开着，灯掉了一个，
7: 哎，
6: 问还有几个轮子？
7: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
6: 嗯，
7: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6: 怎么说
7: 呀？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5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它怎么能有5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它有一个备。
6: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7: 我的桌子动了，
6: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5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7: 还有5个轮子呀？
6: 嗯，
7: 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6: 我有点懵了，是这样
7: 啊，
6: 人设不对呀。
7: 不对吗？
6: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
7: 哦，
6: 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7: 我傻呀！
6: 哎，答案得我说，
7: 我不能猜着答案。
6: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7: 我猜不猜答案？
6: 不猜答案，
7: 绝对猜不着
6: 啊！
7: 您再说一个，
6: 不能猜答案，
7: 我就不猜答案。
6: 好嘞，好，哎，请听题。
7: 好，
6: 说，
7: 哎，
6: 有一辆公交车，
7: 嗯，
6: 车上有7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6个，下去2个，又开了一站，上来5个，下去4个，又开了一站，上来7个，下去8个，又开了一站，上来10个，下去了5个。
7: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6: 不是不是，我是想说呀，
7: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6: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7: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6: 不是，我是想说呀，
7: 司机他妈叫什么？
6: 不是，我是想说，
7: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6: 不是，我是想说，
7: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6: 这司机是个孤儿，孤儿，
7: 他好可怜啊。

0: 说一个。
1: 我会那几个问完了。
0: 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等我干嘛
2: 去？干嘛？哎，不是你，
0: 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
2: 哈哈哈哈哈！啊，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1: 来吧，来。
2: 哎呀，很高兴啊，看着你。
0: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
1: 你看这，
0: 近看是灯笼。嗯，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2: 破灯笼。
0: 坏了，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1: 坏了，
0: 远看是条狗，
1: 看看这
0: 死狗。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1: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啊、
1: 我问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0: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1: 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这里面肯定有你事，
0: 这跟我没有关系。
1: 你没串通了，你
0: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反正我猜着了。
1: 我刚才说完了吗？
0: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1: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0: 啊，这我听你说就完了，你得来啊！
1: 听听，
0: 那你说，啊，
1: 远看啊是灯笼。
0: 你这不就是
1: 一看啊电风扇
0: 这个啊
1: 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往出猜
0: 不是
1: 你拿手机查
0: 你别
1: 来吧
0: 别三长你说啊你说呀
1: 我说什么
0: 答案呢
1: 这能有答案吗
0: 这哎
1: 这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0: 废话呀这
1: 样对呀说了嘛就远看啊远看是灯笼
0: 对
1: 近看电风扇
0: 啊是
1: 是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0: 搞不吗
1: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0: 答案是
1: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0: 怎么着
1: 拉个死狗
0: 哎我去你这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春风吹动百花开，啊，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4: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啊，一个人，
4: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4: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4: 托儿所。
5: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4: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4: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4: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5: 怎么？
4: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4: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5: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4: 谁拿你开心呢？
5: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4: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5: 好。
4: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5: 谁说他不好啊？
4: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4: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这
4: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5: 大班的关系，
4: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呵，您是，
4: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0: 哦，不是外国人，
1: 对，
0: 是中国人呐、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嗯，是我屋里的。哦，大衣柜的，
1: 对对，大衣柜是吧？
0: 三开门的，两开门的，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
0: 还床头柜呢。哦，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
1: 床头柜
0: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水缸。
1: 哎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0: 水缸见底儿的。
1: 哦，煤气罐。
0: 好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嗯、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我有生48摊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1: 怎么定的这个
0: 啊？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你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1: 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不了这个。我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
0: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是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像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他们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给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0: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啊，
0: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1: 你别逗了，
0: 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哦、
1: 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王不成，王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 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
0: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0: 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啊！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着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啊、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他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呐，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带得上医院呐？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啊，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让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啊
1: 是吗？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活国，叫白的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就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快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组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 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

0: 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而且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是。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
1: 哼，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1: 嗯，
0: 哎呀，陈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
1: 啊。
0: 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啊，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要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
1: 啊、
0: 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
1: 啊、
0: 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啊，都地溜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嗯，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
1: 着腰。哎，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
0: 哎。

0: 咱车间全场都这么说嘛，啊，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啊，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带大红花，嗯，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啊，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啊，俩人叫着我，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哎，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老太师宝举松不落，战胜牛皋之后，为经营元帅，皇上点头答应，全朝文武完全都提心吊胆不提，单说松不落。下了城，飞身上了马，吩咐一声开城，皇上赐给他500骑军。来到城外，马匹直接够奔前敌，单说老牛，耶耶耶呀哈，还真出了一个，不认识。月星一看，哎，我说爷爷，这小子看样子够厉害啊，够冲啊，冲又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看来这个就得交给我了，别把您伤着。来来来，我上。去你娘的吧，你拉倒吧你呀，怎么头一阵就给你？大将压后轴，爷爷，我哪是大将，我是小将，您是老将，您才是大将呢。不不不，头一阵，你看这小子是不是不好惹？不好惹，你把他交给我。你看你爷爷怎么能够把他逮住，怎么立这个功劳啊？真的，那还有假吗？我担心你有危险。放屁，什么危险？我他娘的这一辈子跟着你爹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立多大功劳？什么样的人我没遇上过？就这么个玩意儿，他算个屁！你看着，傻小子过来。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记住了。老牛撒坐骑来到疆场，手中轻枪。哎，来的什么人？报个名。松不落一看，哎呀，这个黑老头子是黑，面似黑锅底，爆炸的钢然，现在稍有花白了。你就是牛皋？哎，不错，正是你牛二爷爷。嘿，你敢买我的水土，你算个什么东西？哎，买你水土，你叫什么名字？姓熊，我叫熊豹。哦，你出来干什么？奉我主之旨出来，除掉你的叛国之责。行行行行行，看这个样你好像是不赖，但还有两下子啊。就你这个小样的，你打算要跟我打？我可不是瞧不起你，你根本就不行啊。俺老牛的能耐可能你也听说过，武圣人，而且能掐会算，居身浅将，没有我不会的。哎，你瞧，一伸手把枪挂到鸟之欢得胜钩上了。耶，松不落愣住了，鲜花在前地打仗，对面这站着，你就敢把枪挂上，空手空拳， 再看老牛一伸手，嘎巴，搂海带开了，把头盔摘下来，往手上一放，拖着盔。看见没有？你要做甚？我要做甚？我要跟你动动手都显着我欺负你，以大欺小。我今天多少用点法术，我用法术把你给抓住，把你降服，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用什么法术？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的头盔，我一掐诀念咒，它腾空而起，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像一个塔一样，咵嚓把你往里一扣，一时三刻把你化为能血。你信不信？我不信。不信呢？瞅着。老牛把盔头举得高高的，这右手三个手指头往一口头一捏，再看着嘴，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说不上他数的什么呢。松不拉青蛙，他真会这两下子是怎么着？都知道他走到哪儿剩到哪儿啊？都知道大饭桶从来没打过败仗，老立功啊！这眼睛就看直了，瞅着老牛，老牛这突然间嘴停止了，不念了，日溜把舌头秃噜伸出来了，像扑扇一样，忽扇忽扇忽扇忽扇六七下，紧接着叭把舌头又立起来了，一般的都使不了，不会呀、啊。立起来之后一摇晃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啪，舌头扇自己腮帮子。呀呀呀呀！这松不拉是越看越直眼，他哪成想，傻小子从旁边绕过来了啊！咔，一棍把马腿削折，这小子咕咚家伙就摔下来了。傻小子扔下大棍到跟前就把他摁住了。松不拉真有力气啊！啪一翻身，把傻小子又骑到底下了。傻小子一翻身，又把他摁到底下了。老牛抄起枪来，小子你还跑啊你？你往哪儿跑？照这小子大腿，咔这一下子，折了一只，没要他命。他再想折腾，他折腾不过张涛了。张涛把他摁到底下，元帅，怎么办？程程一听，什么叫什么叫元帅？哎呀呀呀呀，真烦了，这是他还当元帅了。牛狗抬起头来，小昏君呐、啊，小昏君，你派来派好样，就这样你派他干嘛？饭桶啊，我他妈几句话就把他逮住了，瞧见没有？看着，傻小子，把脑袋给我揪下来。脑袋揪下来，这小子能让揪吗？这俩胳膊还好使呢，腿是不好使，跑指定知道跑不了了。你看傻小子，傻小子想揪他脑袋，他这俩手紧忙活呀。最后傻小子拿着棍照两个膀这儿嘎嘎这两下，仙子膀都碎了，还想折腾？只是人活着呢。傻小子往地下一坐，两只脚一蹬松不拉的肩膀，手一抠腮帮子，嗨，嘎巴，脑袋呀揪下来了，一腔热血扑傻小子这一脸呐，哎呀，弄他妈一脸血齁咸呢，可能弄嘴里去了呗，他觉着咸不劲儿了。元帅，给你脑袋不要了，扔城头去。哎呦，他也有劲呢，脑袋扔上去了，太师差不点坐那儿了，把康王吓得差一点从垛口这掉下来。我的妈呀， 活揪脑袋，头一回看着过，没看着过。牛皋啊牛皋，这什么刑法呀？这是老太师不害怕别的，金兀术把他外甥打发来交到我手，在我府上过底，现在死了，将来金兀术能不能饶了我？责任重大呀，所以说把这老小子吓坏了。康王一看真完了，完了，败兵回来了，把城门也关上了，牛皋在外的继续骂昏君呢、啊，赶快出来送死。康王在上边扬了扬手啊，牛皇兄啊，你有没有什么条件？朕都能答应，只要你不反，你不杀朕，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看怎么样？什么条件呢？哎，好说，就一个条件，除了这个条件什么也不行，你讲，只要我做得到的，把活月雷给我献出来，要活的。啊，人都宰了，要活的上哪儿弄活的去？糟了，这可怎么办？老太师赶紧过来，主公啊，看来任何人也退不了兵了。那怎么办？我保举一个人，保证能够退得了兵。大伙一看这老小子又冒坏水呢，这是保举谁呀？太师你讲。主公啊，赶紧派人把宗泽老元帅给请出来，他指定能退了兵。哎，太师你真是糊涂了，老元帅80有余，再说他正在有病，你怎么让他出去？再说80多岁，他出去能不能好呢？主公啊，您错了，你别看他80岁90岁，他只要有这口气，你把他抬出来，他就能退得了兵。为什么？他是岳飞的老师，也是牛皋的引荐师，牛皋谁的不听，也能听他的话。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好，再朕亲自去请。宗方，你要守住城池，张锁保驾。10大元帅老元帅现在只剩下宗泽和张锁了，剩下都没有了。保着驾一直来到宗府，到了府门外，皇上没进去。张锁老帅说，主公您在这等着，我进去回报一声，然后再接您。这皇上架子犊子也放不下呀，皇上在外头等着，张锁直接入府。宗泽老元帅哎，这两天精神挺好，坐起来了，不带理儿到门口外头还溜达溜达。自从孙子女婿死，老头子精神上受到刺激呀、啊。孙女儿守了寡一辈子了，这算完了。年老的人禁得住喜欢，禁不住脑，禁不住打击呀、啊。可是现在呢，哎，多少这病好多了。觉着身体也松快多了，幸亏是练武的，身体好，一般的就撂倒了。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张锁老元帅到。哦，哎呀，老朋友，好久没来了。好好，有请有请有请。张锁来到里边，老帅，您好。嗨，别客气了，老朋友，老也没来了。我还真的怪想你的，啊！来，把棋盘放上，咱们两个下盘棋吧。别下棋，我有事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您听，城外炮火连天，打起来。哦，哎呀，怪不得我听得这个动静不对劲呢，谁和谁呀？谁反了？牛皋反了。嗯，你说谁反了？牛皋。牛皋因何造反？因为你孙女女婿岳雷。哦，现在前敌情况，出去一个姓熊，叫熊豹，是老太师保举，到外头把脑袋给揪下来了。现在他自称为元帅。喂呀，这个孩子真的反了。那么你来找我，主公都来了，不光是我来了，老太师他保举的，说你是他老师，你能退兵，有病抬着出去也能退兵。老帅听到这儿捋了捋胡然，张帅，那么你看我去呀还是不去？张所一听，我要是你呀，不去，肯定不去，有病，官不才病人，这么大岁数了。宗泽听到这儿低下头来，左思右想啊，我本身是三朝的元老，今天国家有难，如果说我不出去不管，忠嗣何在？我要答应出去，牛皋造反，造反是不对的，但是康王啊，你做事太差劲了，杀了我的孙女女婿，你就没考虑以后后果如何？你一点儿都不想。身为君王，聪明不过帝王家，未曾办事必须要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你一点余地都不留，自己给自己退身步完全都没留，事到如今让我出去，太让我为难了。张元帅啊，宗帅，如果要是不出去的话，牛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说别人说造反兴许说两句气话，他可不是啊，他恐怕要动真格的，可不真格的怎么着？真的。就冲这一手，咱们当忠臣的也应该出去。哎呀，那我就不管了，您自己看着办吧。张帅，我出去可是出去，我必须如此这般。哎，这个行，这保证差不多。行。张帅，你替我出去一趟，见到我主，就说我年迈有病，不能接驾。你去吧。张所来到外头，见到康王，哎呀，老元帅有病，躺在床榻，不能接驾，请您原谅，请您入府。康王一听，怎么样，有病吧？我就知道有病啊。不管怎么地，抬也得把你抬出去呀，反正牛皋不能把你如何，对不？就这样入府了。结果进屋一看，老帅往那儿一躺，眼睛一闭，颜色相当不好看，一个是80多岁了，再有病刚好，颜色能好看吗？老爱卿，睁眼，你醒醒，朕来了。哦， 老帅张开眼睛，勉勉强强的坐起来了，这叫起来的能力都没有了，实际那装相呢。哎呀，主公，老臣见驾，这个意思从床上往下溜，打算要跪下参王拜驾磕头。免了。老爱卿啊，你身体怎样？年老多病啊。好，我今天晚上就派玉大夫来亲自给你看病，多谢主公万岁。您到老臣的府上不知有什么事吗？哎呀，老亲家可了不得了，牛皋造反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岳雷让我让位，他不是，他非杀我不可，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而且一儿跟殿下也封了。老帅，现在只有麻烦你，无论怎么说，冲在孤王我把你抬也得抬出去，见牛皋退兵。哎呀，主公啊，此言差矣呀。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朝中有掌朝太师爷，一切一切太师爷都能举办，像我老而无能啊，您把我抬出去顶什么呢？老太师只要是一出去，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他是文的，全凭他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主公又何必恐惊？哎呀，老亲家呀，你别说了，要能做到，他能不去吗？还至于你有病我亲自来请你吗？你还是去一趟吧。主公，要依老臣我看，我出去能有一半的面子，师徒嘛，那一半还不好办啊。那哪一半呢？你有何高见呢？主公，这不太师也在这儿呢吗？当面说话无是非。主公啊，老牛家老岳家跟太师这仇最大，主公您也能明白吧。今天如果我出去，让太师给我拉马追灯，到了城外见到牛皋，我把话都说了，不让他反朝廷，最后把老太师交给你，你能不能不造反？他只要答应，我把太师一交，不就风平浪静了？老太师可不，主公，我可不能，这不要我命吗？这我。皇上一扭脸，眉头一皱，脸色相当不好看。太师，国家现在已经要不行了，是你命要紧还是江山要紧？他是可说呢。老太师就知道今天肉包打狗啊，一去怕回不了头啊。宗泽，我把你个老匹夫，你好坏你啊，到关键的时刻你要我这条命啊，这是。走吧，皇上答应了，拉马追灯， 再看老太师这两条腿啊，就像老母猪腿差不多少，往里直拐呀、啊。一边走一边想对策，想办法，我得活着。来到城门一里，开城，就让老太师和宗泽老帅两个人出去就可以，兵马都用不着。老太师跪倒在地：“主公啊，这么办行不行？反正我也跑不了，让老元帅出去说，事儿如果要是说成了，能行，把我交出去，外头就退兵，然后把我一绑往外一送，这不就结了吗？”皇上点头说好，宗老元帅，我来担保，他保证跑不了，你去吧。宗老元帅这才骑坐骑出城去降服牛皋。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老元帅宗泽带着太师出城，他所想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老太师交给牛皋，什么事都完了，一切就好解决了。再者又说了，我是他老师，我80多岁了，他怎么得给我点面子吧。城破厉害，我再对他讲一讲，你保国这么多年了，一旦见你这一造反，一世英名化为东流，连你的子孙都骂名万古，他肯定听我话。所以他出了城了，老太师在后边压着，皇上下的保证啊，是不是？到时候呢，那肯定我往外交人也就是了。所以宗泽来到前敌上一看，嘿嘿，牛皋挑着帅都旗，8杆护背旗，7开得胜，马到成功。你看这黑探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是军师坏小子岳兴，右边傻小子先锋官张桃。牛皋抬头一看，呀呵，好啊，老宗头，你还能出来呀？马匹来到切近，把马一勒，桨枪一抖，我把你个老宗头呀！老帅做梦没成想，他能叫自己老宗头啊！起码你尊上老元帅呀、啊，你得管我叫师傅。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呢？牛皋，你好大胆量，你敢叫我老宗头？我宰了你呢！唰啦就是一枪。老帅赶紧往外招架，架出去二马错蹬。牛皋，你以小反上。什么？以小反上？把马圈回来了。老宗头，原来我觉着你不错，正是。哎，不错，这个人。现在我一品，你狗屁不是啊你！哎，我问你，岳飞是你徒弟不？当然是我徒弟。他死为什么你不管？他死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等以后你知道没有？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这是一，二。我再问你，你徒弟的儿子岳雷是你孙女女婿不？当然是了。既然是岳雷死，你应什么不管？我就问你这事儿，你给我讲明白。今天老牛我非扎死你不可。哎呀，宗老元帅一看牛皋眼珠子通红啊，那真是怒火3000丈，两眼生烟呢。他说些不在行的，不尊重自己，哎，都罢了。好好解释解释。牛皋啊，你不叫我老师也不要紧。至于我孙女女婿死，我孙女这一辈子守寡，我这当爷爷的，我心里好受吗？我不好受啊。 我不愿意让岳雷死啊。岳雷他是找死，你胡说八道，老宗头，我跟你玩命。又扎一枪，他这两下子宗泽还不知道吗？你别看宗泽老元帅有病啊，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年高有德之人呢、啊。就这个功夫，岳兴一学马上来了。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本军师负其劳。嗯，老帅一听，怎么还出了个军师？上下一看，哎呀，长得这个缺德病夫啊。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岳飞是我爷爷，岳云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岳兴。哎呀，宗泽老人家听

老爷子一听，这真是造反了，你跟真讹的一样啊！牛狗往回一学马，老头一琢磨呢，干脆吧，我也不打了。是我要你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啊？对不对？三招两式，然后往回就跑，一切我都不管了。现在我也管不了了。牛狗现在这个姿态，我看出来非反不可。结果这一动手，一枪扎过去，再看坏小子没动弹。呀哈，你怎么不动弹呢？皇上可在那看着呢，千朝万武都在瞅着。如果我不扎你，回去我可有罪呀、啊，不透出假来了。他稍一犹豫，再看人家槊从底下往上就这一周，啊，烫着。把老头子带的从马上栽两栽，晃两晃，险些掉下来。再一看这匹赖马往前一窜，月星槊交左手，这一把把宗老元帅的后背的盘甲丝绦抓住。你过来吧你呀、啊、提了起往回就跑。皇上众人在上头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完了，抓跑了。直接抓进了散营，根本他不会扎营，我说就地就这么就算扎营了。直接送到牛狗的帐篷当中，再看牛狗正在当中间坐着，前面帅案往里头一推，五花大绑绑着呢。月星在旁边坐下了，坏小子往这一坐，美滋儿的看了看元帅，元帅怎么处理？牛皋在上头是咬牙切齿啊，难道你儿子回去没对你说？哎，俺牛皋已经声明了，不出来者年兄年弟老前辈，哎，咋好咋好，是犯着出来的，我们都是敌人呢。出来别怪我牛狗不认识人，话说的头前先明后不争。相反你出来，我说老宗头，你觉得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是不是？哎，军师你说怎么处理？月星旁边扑哧一笑，元帅宰呗。宗泽一听，哎呀孩儿啊，你爷爷可是我徒弟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主张就是宰，我自以为到帐篷里头我就死不了了，我认识的人太多了，结果抬头一看一个不认识，都是嘉明关的将军呢，他认识谁呀？牛皋一听，对，来啊，推出去给他三声炮。为什么呢？他和我从前师徒一回，赠三声大炮，人头落地。杀杀，把老头子往外就列。老头子一看完，今天算完，非死不结了。绑到帐外，立好了桩决啊！啪！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头声炮响，响炮，这连着响，这是啊！咚！二声炮响，啊！响炮。传令官刚要往外一走，从帐外跑来一匹马，滚下雕鞍，这一把把传令官给抓住，你随回去。谁呀？牛皋的儿子牛齐。把传令官给提到帐里头来，传令官也不敢出去了。哎呀少将军来了。牛皋一看，哟，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我让他在嘉明关保护他大娘的，你怎么回来了？参见老爹爹。牛皋啪一拍桌子，混蛋，你管我叫什么？我管您叫爹。谁让你叫爹？哎，你那您是我爹，我怎么能不叫爹？公司你都不懂了是不是？哎，我现在

0: 是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你给我出去报名而进，然后跪倒磕头参见元帅。哎呀，寺外的人要笑都不敢笑啊。牛齐只好转身出去报名而入，跪倒磕头参见牛元帅。哎，这还不灵儿。孩儿，我问你，我让你在嘉明关保护你大娘，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没有，你大娘丢了半根汗毛我剁你脑袋，有这话没有？有有。为什么来？回元帅，是我大娘让我先行一步先到这儿来的。啊，什么意思？我大娘随后就到。耶，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娘让我来先行一步传达您老人家，告诉您不让您造反。哟，谁告诉他的啊？这事儿那我不知道。不知道？哎呀，我也没告诉他，他怎么？哎，也别说，我走时候我把嫂子给调理走了，马上我发兵了他就知道了。小子，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那就罢了，来啊，杀人！等我嫂子来，人我杀了，他也管不着了，就这个主意。有人往外就走，牛齐把眼睛一瞪，站住！啊，是，哎，你看元帅，这少帅不让传令啊。哎，我说牛齐啊，你敢挡我将令？老爹爹，杀不得。为什么？他是我师爷呀，是您师父啊。另外您再想一想，他是三代阁老啊，三朝的元老了，又是保国的忠臣，为人正直，正人君子，咱怎么能杀好人呢？放屁！他妈的，我决定杀就得杀。你说他正人君子，现在他出来，他能够为康王来卖命来，让我逮着他，我能不杀他吗？我事先有话呀，我不让他们出来，出来了就是我的敌人，今天非杀不可。爹，从我这说，您杀不得。嘿，好小子啊，从你这就开始不听令了。哎，我说军师啊，元帅，他敢抗令不遵，你说怎么处理？哎呀，元帅呀，要依我说呀，他犯两大款。嗯，哪两大款？一，您是父子关系，您说话他不听，他敢和您对抗，忤逆不教，应该杀头。老牛一听，哟，坏了，我要杀了头，就他妈这一个儿子，杀完之后我不断根了吗？啊，那第二条抗令不遵呐，他抗令不遵，当众之下违抗将令，如果不杀，将来您怎么统治三军呢？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呢？牛齐可，哎呀，我说月行，你这么坏呀，坏小子你！牛皋一听，完了完了完了，问他干嘛呀？我不用问他，我把这小子拉去，重打20，兵了帮了打两下就拉倒了，吓唬吓唬。这回非杀不可了，那不杀大伙不服我。好他妈兔崽子啊，你犯了两大捆，军师已经说出来，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喽。实际老牛不愿意杀，人们呼啦朝往上，这一来再看牛齐藏一声蹦起来，撒腿就跑。牛皋他笑了，嘿，他妈是我儿子，哎呀，哪点他妈都不像我，今天我这一看像我，跑了跑了。军师，那跑了怎么办？那跑了就跑了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合计他也得跑，来啊，杀人。 传令官出去了，三声炮没响，转身回来了。元帅，牛少帅在那儿保护着宗老元帅，不让杀人。刽子手也赶跑了，鬼头刀他夺过去了。哎呀，好啊，这个王八羔子真要造反，这是我亲自去杀。苍狼宝剑抽出来，往外就走啊！刚来到帐篷门这儿，从对面啊，飞也相似，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两人。前边是岳云的长妻顾金定，后边就是他的老婆婆李氏，李氏背后还背着个小包。咦，谁等李岩下马，把婆婆扶下马来。老牛抬头一看，爷，坏了，坏了，嫂子来了！哎呀，嫂夫人您来了，兄弟给您磕头了。嫂子，先进去，到我帅帐里头，到我那座，你先当会儿元帅啊，等我回来你再让位。二弟，你做什么去？没事儿。没事儿，因何提着宝剑？我要杀人呢。杀什么人？老宗头。老宗头是谁？宗泽。二弟呀，你错了吧？你还是疯了，精神上有病啊！他是你的恩师啊。此人年高有德，应该尊重，因何杀他？哎，嫂子，您不道，他徒弟死了，他就没给报仇；他孙女女婿又死，他又没管。三朝元老怎么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再说我早就声明了，谁也别出城，出来就是冤家，他就出来了，我们俩不是冤家吗？今天我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两个，不管谁出来，我全他妈给他剁了。夫人话听到这儿了，讲头一摆，二弟呀，你如果这么做，你大错而特错呀。咱们杀的是坏人，赃官污吏，怎么能杀恩师呢？看在嫂嫂我的面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嫂子听说你造反，立刻追赶来到这儿，结果还晚了，杀了几个人了啊？从城里出了一个姓熊，叫什么熊豹，脑袋揪起来死一个，算宗泽第二个。哎呀，还不算吃完，还不算太晚，你手下留情，把他饶了。嫂子，老牛不能站起来了。老嫂比母是不假，但是今天任何人也拦不了俺老牛。老牛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杀皇上宰娘娘非做不可。要想把我拦住这个人，任何人都不好使，谁也拦不了，唯有一个人他能拦得了我，岳飞我大哥重生。他如果不重生，我非反不可。二弟，既如此，嫂子说话不算，嫂子就不拦了。那么嫂子有一事相求，你能答应吗？说不违反我做的事，什么事我都答应。好吧，二弟，你扭过头去，把眼睛闭上。怎么着，嫂子，你要揭发场怎么的？不，嫂子绝不揭发场，你的事我绝不管，从此以后嫂子再也不管啊。那行，还闭上眼睛。哎，把脸一扭，眼睛闭上。按现在的话说，也就三四分钟吧。牛皋，回头！哎， 牛皋就这一回头，哎呀，哥哥呀！嗷这一声，往地下一跪，是放声大哭，哥哥呀！小弟给您磕头了。李氏背着个小包来的，原来里头是岳飞留下的一套衣服。他留着衣服干嘛使的？岳飞在临死之前遇见李氏去探他。岳飞就怕牛皋有这一手，别人谁也不能造反，就他能。所以说留下这套衣服，什么时候你穿上，保证好使。今天穿上这身的衣服啊，牛皋一看是哥哥来了，小弟给哥哥磕头了，哥哥您说什么是什么吧。二弟，如果真能听我的话，你不要造反。哥哥，我能够为国家屈死，我都认可。你为什么要造反呢？听我金石良言相劝：第一，不准造反；第二，不准杀咱的老恩师。
1: 行，就这么办了。
0: 哥哥，那我再问一句，我杀坏人行不行？杀坏人完全可以。
1: 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您给我往帐里请吧，来吧，把老师请过来吧。
0: 李氏赶紧把这身衣服脱了，这老牛哭的这个惨呐。来到里边，月星赶紧过来叫奶奶，请坐下来，放回来，把人放回来。还绑着呢。到了帐里边，牛皋、月星、李氏、顾金鼎完全跪倒在地，该称呼什么的称呼什么。李氏和牛皋称号老恩师，顾金鼎叫爷爷，月星呢，这得叫太师爷呀，太师爷给您磕头了。这可不怪我呀，杀您的可不怪我，这是元帅，他因为他是元帅，是不是？我二叔传令，我们就得照办。牛皋一听，你这坏小子，把责任都推给我了。老恩师，我给您磕头了，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撑船。您拿我当个屁，一抬腿就把我放了，您看行不行？正在说话，就听外边炮响，中方讨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遗留的牙齿能否成功提取墓主人 DNA？高科技检测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海昏侯刘贺黄金宝藏的墓主人因何死亡？

罕见孔子像，若干文物能否揭开死亡之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16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工作，提取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检测的对象是一个已经沉睡了2000多年的君王刘贺。因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众多，墓主人身份又很特殊，所以此项工作备受关注。2016年4月27日，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来到海昏侯刘贺墓内棺现场，没有发现尸体和骸骨。考古人员希望借助先进的 DNA 技术解读更多关于此墓的信息。可惜的是，由于时间跨越了2000多年，玉璧下的遗体已经不再完整，只剩部分残缺的股骨和腿骨，还有上下牙齿。由于仅存的几块蜂窝状遗骨过于碎小，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相对完整的牙齿上。专家把这仅有的牙齿拿去做 DNA 鉴定，从这份鉴定结果中能否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呢？人们拭目以待。如果 DNA 检测能够成功，使用现代科技医学手段，是否就能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 DNA 检测结果上面。可是一次次的试验，坏消息还是传来。由于刘贺遗骨保存条件太差，脱氧核糖核酸提取失败，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焦点汇聚在刘贺墓中那些庞杂的文物里。海昏侯墓从2011年发掘已有5年的时间，这期间不断有琳琅满目的珍宝被发掘出来，并且发现了写有刘贺名字的玉印，刻有昌邑9年的鼎。经过长达5年的发掘，这个墓已经被确定为汉废帝刘贺之墓，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刘贺的死亡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能够寻找到答案吗？2015年12月22日，海昏侯墓内棺的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玉璧，精巧鲜艳的漆盒，霸气外泄的刀剑，无不令人感慨。然而内棺西侧看似灰蒙蒙的块状物引起了部分专家的注意，它们形状规整，整齐排列，它们会是什么呢？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金缕玉衣，它们由金缕连接切割完好的玉片连缀而成，非常珍贵。然而海昏侯是列侯，玉衣是皇帝和诸侯王才能享受的，他的墓中会有超级别的玉衣吗？如果不是玉衣，这些块状物又是什么呢？现场所有人都给不出答案，他们都在等待着一个秘密武器的到来。2016年春节刚过，北京大学的吴东波教授就带着秘密武器来到了海昏侯墓内棺发掘现场。这个圆筒状的家伙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经过他的扫描，棺中的文物一览无余。原来这是一台特殊的 X 射线仪。
1: 基本看到所有的这个片状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啊，这个片面这个孔，射线都能直接穿过去。那直接穿过去的话，它是金缕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
2: 就这几个小空眼哈。
1: 对，如果要有金缕的话，那射线很难穿。
0: 然而那些整齐的块状物还是难辨真相，专家又请来了新的武器。
1: 你别压出印儿来。
3: 现在就是高铅，绝对高铅，这不可能是玉。
1: 对，它就是琉璃，就是琉璃没问题了。碳伤我打不穿呢，它是铅呢，铅我过不去。对，它是琉璃的，就是玻璃，
4: 就玻璃，
1: 就是铅背玻璃。
0: 最终这些令人疑惑的块状物被确定是琉璃。考古专家分析，刘贺就是躺在这张厚实的琉璃席上安枕于内棺中的。不用玉而用琉璃，这正好与刘贺的身份相符。胡东波教授是国内青铜器保护和修复专家，在这次海昏侯墓的考古过程中，除了国家文物局派出的重量级专家外，还有众多的不同专业的国内顶级专家加入其中。墓主人是刘贺已经确信无疑，琉璃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刘贺的身份。那其他的文物中还有什么线索呢？发掘仍在继续，但是文物的清理以及文字解读分析也同步进行，那里会不会提供什么线索呢？在出土的大量金饼中，有四枚金饼分别存在墨书字迹，由于干裂破损，辨析解读大费周折。他们是南蕃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铸金一金。元康三年是汉宣帝年号，这一年刘贺刚刚被封为海昏侯。铸金是汉代铸金制度的见证，每年皇帝举行宗庙祭典时，各地王侯必须按封地人口比例上缴礼金，但凡缺金少两、粗制滥造，轻则削爵，重则灭国。也就是说，刘贺墓中的金饼原本是献给汉宣帝的，那么他们为何留存在了刘贺墓中呢？史书记载，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同时，也宣布了他不必每年进京参加祭典。此时他已经被贬山东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好意，以免身体欠佳的刘贺跋山涉水旅途劳顿，但背后却另有深意。说得更直白一些，刘询还是不信任这位前任皇帝刘贺。刘贺本想靠铸金赢得宣帝的好感，靠参加祭典返回政治舞台，没想到宣帝并不领情。那此后的刘贺呢？史料没有记载。国家文物局在2016年4月下文对这批简牍的清理保护作出专门的指示，因为竹简木牍中承载大量文字信息，所以被专家们尤其看重。然而因为此地偏酸性的土质，加上地震和水淹的侵扰，这批竹简保存环境并不理想。对他们的清理从保护开始，首先他们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中进行加固，被小心翼翼地浸泡数月，待时机成熟才能进行下一步清理工作。简牍的清理要非常耐心和细心，考古人员的力道也非常的讲究，要下手柔和，还得顺势而行。被分离出来的竹简会被浸泡在纯净水中，然后被逐一扫描，等待试毒。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和试毒，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几千枚竹简木牍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刘贺夫妇分别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几片木牍断断续续写着：“南蕃海昏侯陈贺昧死再拜尚书言。” 再拜魏秋瑾、元康四年等等。元康四年正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的第二年，他又冒死向宣帝申请参加秋季进京朝拜的活动，即所谓秋瑾。

以想见，刘贺心有不甘，不断上书求见。他对朝见帝位、重返长安仍然抱有期望。只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

在海昏侯主墓室西侧的淤泥中，曾经出土一块半米多高的漆木板，上面会有文字和一组人物画像。通过对一旁题记的解读，人们发现画中人物居然是孔子及其弟子。这一发现很快引起轰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与当今流传的孔子像差异明显。

0: 孔子一进，他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个部分，他描绘的是孔子的形象。孔子他整个形象是比较纤瘦，他长胡子，身着长袍，最前方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形象。
1: 为了妥善保护这件稀世之宝，防止漆木脱水开裂，文保人员把它们整体浸泡在净水中。不久，人们又发现一块与漆木同等大小的长方形铜板。原来，铜板与漆木是一个整体，一件大型铜镜。 铜板是镜面，绘有孔子像的漆木是背板。在背板的题记中，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受重用时就积极进取，被舍弃时就韬光养晦。” 把如此大道理描绘在镜子上，以此为鉴，就是提醒人们照照镜子，三省其身。如有教训，引以为戒。显然，刘贺把孔子的教诲当作座右铭。当初做皇帝时没有抓住机会，得意忘形，招摇过市。
0: 如今被弃之如敝屣，若不谨言慎行，早晚还会大难临头。就是从刘贺墓中出土的一些带有儒家色彩的一些文物来看，刘贺他希望向世人传达一种他恪守君臣之道，同时带有一些自保色彩的一些因素。
1: 从他随葬墓中的竹简经文上看，刘贺也并非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甚至当初被废黜帝位时，他也能当场引用《孝经》来质问霍光。可以想见，不甘寂寞的刘贺天天想着克己复礼，内心何等纠结。这种纠结甚至体现在他的印章上。
2: 龟纽是诸侯王用的，
1: 那么刘贺第一方和第二方印是龟纽的，这个是对的，就应该是龟纽的。刘贺墓中发现的大刘纪印和无字印都为龟纽合乎规制，但刻有刘贺姓名的印纽却出人意料。
2: 张扬的翅膀，外凸的眼睛，内勾的肩喙，犹如一只猛禽。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也是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联想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个孤立，这是个孤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只猫头鹰，古时称枭。
1: 在山阳太守张敞向汉宣帝的禀报中，有一段他与刘贺的对话。张敞问：“从昌邑到长安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枭？”刘贺答：“去的时候很少见到，回来的时候见到许多。”这段对话前后没有任何关联，非常突兀。皇帝日理万机。 臣下在奏章中不可能东拉西扯，语言不详，一定蕴含着某种深意。如今枭为何又出现在刘贺的印章上？枭被古人看作邪恶与不祥之鸟，可能的推测是刘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既不要为邪恶所左右。 也要小心被邪恶所害，尤其在启用自己的印章时，更要念念不忘。事实上，通过对海昏侯封地紫禁城的深入考察，学者们发现。 尽管刘贺锦衣玉食，富甲一方，但他并没有行动自由，只能躲在小城里面。汉书记载，一次刘贺与当地官员孙万世闲聊，孙万世问：“你当初为什么不坚守在未央宫杀掉霍光，反而任由霍光夺取你的喜寿呢？”刘贺回答：“的确如此，当时错失了机会。”孙万世又认为刘贺不久就会升任豫章王，刘贺并不否认，但提醒孙万世不要到处宣扬。虽然刘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寥寥几字依然能看出刘贺并不甘于现状。
3: 霍光势力已经被清除了，他可能会觉得汉宣帝对他还都是刘家人嘛，很多贵族身份都恢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会得到优遇呢？会不会也会受到优待呢？会不会地位也会上升呢？他有一种幻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重新做一个王，因为他做皇帝以前就是昌邑王嘛，这个皇帝做不了了，这个如果做个豫章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1: 皇帝做不了，刘贺可能心里就想做个豫章王，但是这话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结果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引起了汉宣帝的不满。
4: 如果说按照刘贺这样讲的，他就会坚持认为他是被霍光迫害的，那么这个信息听着汉宣帝当然不高兴。如果不断地扩散这种东西，对他的皇帝的位置上控制着国家控制政权是非常不利的。
1: 向皇帝汇报的扬州刺史可不像当年同情刘贺的张敞，汉宣帝下令立即彻查，结果属实。于是宣帝下诏削去海昏侯3000户10亿，以示惩戒。
3: 整个西汉被销户的，就是一个侯管理多少户人，被销户的有100户的、300户的，很多种记载，加的一起才6000户。
1: 刘贺一个人就被削了3000户，汉宣帝对刘贺的惩罚力度之大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汉宣帝对于刘贺依旧不放心，刘贺的一举一动，汉宣帝都了如指掌。遭此变故，刘贺一蹶不振，他泛舟江上，对着浩浩江水愤慨而吼，宣泄压抑的心情。后来豫章江宽阔的河口便被称为凯口。但宣帝真的会放过他吗？史书记载中的刘贺一生颇具戏剧性，作为汉武帝的孙子，他自幼生长于王府之中，少时做了13年的昌邑王，19岁时被立为皇帝，短短27日后又被废黜，而后回到故乡，30岁时被汉宣帝立为海昏侯，远迁江西南昌，3年后逝于当地。享尽荣华富贵的皇族子弟，却在33岁就英年早逝，不禁让人唏嘘。史料记载，刘贺的去世非常突然，仅留下后薨2字做简单记录，前后没有任何相关交代。刘贺究竟是怎么死的？是患病还是意外？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发现，虽然让人们更加了解刘贺的一生，但是探究刘贺的死亡之谜，考古专家还没有找到最终答案。考古并没有停止，刘贺棺椁的发掘还在继续。考古专家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会寻找到什么？他们能够探寻到刘贺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截至2016年，海昏侯墓已经发掘了5年，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这一天，负责海昏侯墓实验室考古的李存信，在提取一件玉器时，突然发现了一些异样。在玉带沟的下方堆积了相当数量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考古所马上召集专家提取小颗粒送去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小颗粒是香瓜子。让考古队员惊叹的是，这些香瓜子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竟然保留得如此完整。专家们分析，在物流和育种技术还不发达的2000年前，这种瓜果成熟的季节应当就是墓主人死亡的时候。刘贺是怎么死亡的？会与香瓜子有一定的关联吗？循着香瓜子这条线索，考古人员继续搜寻，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墓主人的食道、胃部、臀部都发现了香瓜子，这些香瓜子广泛存在于墓主人的身体里，竟然2000年未腐，居然比人骨还要耐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香瓜子会是导致刘贺死亡的真凶吗？围绕着刘贺之死的种种猜想一直无从查找，这次开棺令人有了一次难得的解谜机会。莫非这些香瓜子真的跟刘贺的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古墓中发现存世2000多年的瓜子，这让江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们很快想起了江西境内的另一座古墓，那里也曾发现过香瓜子。就在离海昏侯墓只有几十公里的静安县，曾经发现一座东周大墓，墓坑中居然有47具棺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一坑多棺木之最。更奇异的是，死者都是20岁左右的妙龄女子，她们胃中也发现了香瓜子。据研判，他们都是吃了有毒的香瓜而同时死亡的。很显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在香瓜中下了毒。那么，刘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如果香瓜是罪魁祸首，那么刘贺究竟是意外的食物中毒，还是被人蓄意谋害呢？刘贺体内的香瓜子为何分布在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
4: 这个我们人吃东西到胃里面去以后啊，这个胃呢是收缩，它就进去一些，再收缩再进去一些，等到从胃里面全部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大概都是4到6个小时，我们叫胃排空时间。从刘贺这个整个这个香瓜子的分布啊，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他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3: 突然死亡是刘贺命运的大结局，那么导致他彻底终结的突然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玄机？静安大墓中的花季少女，海昏侯墓中的青年刘贺，虽然相差几百年，但他们同处长江以南的豫章郡，是否也同样死于某种甜蜜的毒药呢？果然如此的话，谁是凶手？当年剥夺刘贺皇位，杀光刘贺臣属的人是大将军霍光。面对刘贺可能的复仇，霍光要斩草除根并不奇怪。但霍光比刘贺早死九年，曾经的恩怨情仇或许早已了断。那么一个被废的前皇帝偏居一隅，会妨碍谁，又对谁构成威胁呢？在古代，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0: 不同的是，刘询虽然比刘贺小一岁，却更加老练。刘询称帝，马上对霍光家族大加犒赏。霍光还政给他，刘询不但拒绝，反而事无巨细都向霍光请示报告。表面上看，这是对霍光的信任与肯定，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霍光陪刘询前往告庙仪式的路上，刘询在车上坐立不安，如同后背扎了刺。刘询怕的无非是霍光手中功高盖主的权力，稍不小心随时会变成第二个刘贺。所以他假装忍让，其实是为了等待一个夺回皇位的时机。对汉宣帝来说，在他踌躇满志的执政路上，任何可能的威胁都不能变成真正的障碍。刘贺的命运是否和宣帝有关呢？史书记载，宣帝确实对刘贺存有戒心，但对这个前任皇帝的处理手段要微妙得多。此时刘贺所在的昌邑故国已经变成了山阳郡，霍光刚刚去世，皇帝就派了一位太守张敞来监视刘贺。于是张敞派人混进刘贺的府邸，时刻监视刘贺，甚至亲自登门探访，然后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向汉宣帝详细禀报。昌邑王二十六七岁，脸色很黑，小眼睛，身材高大，行走不便。刘贺府邸的大门总是关着，很少有外人进出。府邸有一个小门，只有一个差役外出采买食物，此外不得出入。
1: 非常标准的遭到监禁的这样一种状况。比一般囚徒好处就在于，昌邑国的所有的财富全在他的故宫里边，在他的院里边放的，但是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特别是跟外界跟人交往。因为张敞的报告还告诉汉宣帝，他的外边是有人巡逻的。
0: 刘贺当了十一年庶民后，汉宣帝封他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汉宣帝对刘贺恩威并施，那么刘贺的死跟宣帝有关吗？
2: 如果有人下毒让他相关里面放毒，他当场就死掉了，那最多就停在胃里面，不会往下面去，因为他不蠕动的，瓜子自己不会动的，靠肠的蠕动往下面推进。如果他吃了瓜以后过了十二小时或者过了一天，那就拉掉了。
0: 宣帝没有加害刘贺的必要，看来刘贺之死应该另有原因。那些可疑的香瓜子再度引发人们的联想。巧合的是，位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遗体内也发现了一百多粒香瓜子，与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十分相像。看来小小香瓜曾经在长江流域广受欢迎，但甜蜜之中也时常置人于死地。不同的是，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尸体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医学专家经过解剖推断，辛追夫人可能是吃了生冷香瓜后

0: 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而猝然死亡。但心椎毕竟年老体衰，年纪轻轻的刘贺也会如此弱不禁风吗？要想找寻到刘贺死亡的答案，看来只能继续回到墓葬中寻找。在海昏侯墓数量庞杂的文物中，有一件貌不惊人的漆盘，底部写着五个字：一公五孽汤。医工，医生的古称，五孽汤应该是一种汤药的名称。孽是树木被砍后长出的新枝，五孽汤其实就是民间所说的五枝汤，可以驱风散寒，扶正固本，正好与刘贺行走不便、面黑目小的病态相对症。结合刘贺墓中出土的医书，专家发现刘贺不是吃药就是进补，这说明生于北方的刘贺在气候阴湿的南方生活，很有可能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恰巧刘贺爱吃的香瓜成熟在潮湿炎热交加的季节，刘贺之死或许真的源于他未老先衰的身体状况，那些可疑的香瓜籽只不过是引发急症的诱因。一旦急性胃肠炎爆发，刘贺那羸弱的身体哪经得起如此翻江倒海，他再也不可能迈进令他耿耿于怀的长安城了，也无法回到他的昌邑故国。如今他的葬身之地名为南昌。蹊跷的是，刘贺尸骨未寒，他的两个儿子也前后脚离开了人世，几乎无人可以世袭。于是有大臣上书，这是天意绝之，海昏国由此被废。国已不存，刘贺囤积继承和从宫中带出的所有高等级财物，没人再有资格享用，于是全部被埋入刘贺墓中，由此造就了2000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在历史上，海昏侯刘贺是一个上位只有27天便被废的皇帝，他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汉废帝。就是这样一位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皇帝，他的墓葬却在2000年后的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文物局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用先进的考古发掘手段，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5年，考古人员共勘探100万平方米，发掘了10000多平方米，清理出土各类文物多达10000件。从海昏侯墓穴发现被盗，到考古队员对墓穴进行发掘，再到大量文物出土，整个过程一直吸引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1: 如果是开始，那么多国内外的一些重要媒体啊，每天在现场进行报道，每天在做，这任何考古、任何考古都没有过的现象，连续整整50天时间，连续在现场做现场直播、现场连线，还不要说我们还有大量的媒体在做专题采访、专题节目。
0: 考古发掘中，除了考古专家，还有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加入其中。10多家单位跨学科进行合作，强强联手，一边发掘一边进行保护。从墓葬最初的发掘到后期的文物修复，更是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手段。
1: 高科技技术的运用有一块是就是现场保护，

0: 一块就是现场记录，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延缓他们的腐败过程是起到很好作用的。记录手段的运用，那就更加丰富。航空拍摄记录，包括三维扫描技术，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应该是国内使用的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次。我们三维扫描随时做记录。
1: 这是海昏侯墓主墓的 3D 影像，它还原了发掘前的主墓，无论是空间位置还是结构划分，都让人们对主墓有了一个精确又形象的了解。这样一个影像的制作就来自于科技人员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三维扫描。
2: 那个复原图是航拍和三维扫描相结合的技术产生的，这个 3D 复原图等于说是我们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个大场景的整个遗址的全貌。最重要的是为了以后的科学研究和展示和修复保护。
1: 技术人员在墓园中设置了9000多个测绘点，哪怕是一个陶片的出土也有属于它的三维坐标。
2: 就是我们发掘完了，可能原来的地表就不存在了，我们通过这些测绘点可以还原原来未发掘前的一个地表情况，包括我们可以研究当时汉代和现代的一个地面的情况。
1: 考古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会通过三维扫描随时记录文物的形状、大小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数据更加精确，时间上也更迅速，有利于文物的保护。
2: 手工绘图耗时，因为堆积比较复杂的话，可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有了三维扫描技术，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就把信息采集到了。
1: 目前主墓、五号墓、车马坑等多个区域考古时都进行了三维扫描。有了这样立体和准确的信息搜集，为文物的保护、修复和遗址的展示都提供了科技上的支撑。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在文物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考古人员也运用了多项现代科技手段。在海昏侯墓的车马坑出土了一批车马器，虽然历经2000多年，车马的木质结构已经腐朽，但是一些金属质地的构件和配饰还保留着，只不过这些金属器表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出土的时候已经难辨原貌了。
2: 金属器发掘这提取出来之后，等于说它都是沾满泥土的，对上面有没有纹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并不清楚，所以使用碳酸的方法，也就照了一个 X 光，等于说透过这个泥土就可以看到它金属器上的一些纹饰。所以我们的文物保护专家在修复的时候，就根据它上面以碳酸的结果来进行修复，就不会破坏它上面的纹饰。
1: 借助能谱仪等设备和手段，车马坑中的部分金属器已经得到修复，细小的车马饰件上精致的花纹和图案都清晰可见，其精美程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今海昏侯汉墓的主墓已经发掘完毕，而漫长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仍在继续。2017年9月17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秦汉文明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个策划7年、历时3.5个月的展览，展出了上百件来自不同省份的秦汉文物，吸引了35万人前来观看。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刘贺的生前用品，首次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的长信宫灯等国宝级文物共同展出。西汉的墓葬大多十墓九空，而海昏侯墓主棺不仅躲过了历代盗墓贼的黑手，而且在今天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修复之后，墓中10000多件随葬品陆续复活。 这些文物不仅是稀世珍宝，更将成为解读西汉历史的有力证据。这使得海昏侯墓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海昏侯墓发掘保护并没有停止。2017年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海昏侯墓园二号墓及刘贺夫人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
8: 来，
7: 欢迎，
8: 你好，老师，
7: 欢迎您，您贵姓？
8: 我姓陈，
7: 我姓崔，您叫？
8: 我叫陈慧增，
7: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8: 我今年48岁，
7: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8: 老师，您有点激动，
7: 不激动？
8: 您说错了。
7: 没错，哪儿错？
8: 我今年48岁
7: 啊，
8: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7: 怎么会？我比你大，
8: 我比您大。
7: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8: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7: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8: 可以。
7: 你今年多大？
8: 我48，
7: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8: 先给我，没错，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7: 不，
8: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7: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8: 是吗？
7: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8: 我48。
7: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8: 有您了。
7: 45、46、47、48，有谁了？
8: 有我了。
7: 先有的谁？
8: 先有的您。不，老师，这可没有。
7: 怎么？
8: 我见你，我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我，你这绕的我可不成。
7: 不是，开玩笑嘛。
8: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7: 别
8: 到我们大连来了，
7: 大连
8: 唠会谈，好不好？
7: 你说来什么？
8: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7: 再
8: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你看好不好？
7: 好，
8: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
8: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针戏法，您看成吗？
7: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8: 行吗？
7: 没问题。
8: 那我还有个要求。
7: 还有什么要求？
8: 您 你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7: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8: 对对对，
7: 或者那没问题。嗯，那我也有个条件。
8: 什么条件？
7: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8: 完全可以，
7: 可以吧？
8: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啊。如果老师要绕道，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7: 那没必要了，
8: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7: 起劲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您这开门句是
8: 《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弹演说唱，
8: 这个有联系吗？
7: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8: 什么？
7: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8: 这有联系。
7: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8: 唱，
7: 唱响劳动伟大，
8: 大，
7: 大陆宽广，
8: 广，
7: 广交朋友，
8: 有，
7: 有困难找工会。
8: 哟，不，您先等会儿。
7: 等会
8: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7: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8: 怎么？
7: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8: 啊，怎么着？
7: 打工，培训你了。你当司机了。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8: 怎么办？
7: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8: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7: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8: 多少？
7: 助学助了170多个。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8: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7: 会心一笑，
8: 笑，
7: 笑迎金融危机，
8: 机，
7: 机遇难得，
8: 得，
7: 德高望重，
8: 重，
7: 众人一心，
8: 心，
7: 心想事成，
8: 成，
7: 诚信亲兄弟。
8: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7: 有联系啊！
8: 这有什么联系、啊？
7: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8: 什么典范？
7: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8: 对对对，
7: 是诚信兄弟啊！
8: 有这事，
7: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8: 是
7: 诚信兄弟。
8: 好，确实有。
7: 有没有？地大物博，
8: 博，
7: 博大精深，
8: 深，
7: 深鞠以供。
8: 不是，不，别的。这深鞠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7: 那有联系啊！
8: 再说，
7: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8: 对，
7: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义工啊？
8: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义工，
7: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8: 对，
7: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义工。
8: 哦，这是。
7: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8: 没错，
7: 是不是？
8: 对，
7: 深鞠义工有没有联系？
8: 有联系。哈，
7: 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8: 人，
7: 人心向善，
8: 善，
7: 善始善终，
8: 终，
7: 终，
8: 善终，
7: 忠心，祝愿，
8: 愿，
7: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8: 起
7: 起来，我的朋友，
8: 有
7: 行为重，
8: 重
7: 众志成城，
8: 成
7: 乘胜追击，
8: 击
7: 败敌人，
8: 人
7: 要诚实，实实在在，
8: 在
7: 水一方，
8: 方
7: 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8: 真不容易啊，
7: 这真是
8: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7: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8: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7: 我还行。
8: 咱这么着，
7: 怎么着？
8: 这回我出个字，
7: 你出个字。
8: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7: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8: 真的，
7: 你随便，
8: 我不好意思了啊，
7: 没有，老师出点没事，
8: 咱连环开玩笑，好吧？
7: 可以，你说，
8: 辽
7: 哪个辽？
8: 我们辽宁省的辽，
7: 啊，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8: 对，
7: 得道多助，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8: 你再听这个，大
7: 哪个大？
8: 大连市的大，
7: 大连人更有品德。
8: 对，
7: 得道多助，
8: 助
7: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8: 啊，你再听这个，
7: 你再来，
8: 老
7: 哪个老？
8: 老虎滩的老，
7: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8: 对。
7: 得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
8: 神了，那听听啊，
7: 你来。
8: 陈
7: 哪个陈？
8: 陈慧增的陈。
7: 我，陈慧增，
8: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7: 你说
8: 不，我不是这意思。
7: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8: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7: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8: 对，
7: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8: 哎，我爱喝酒。
7: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
8: 酒
7: 后无德，
8: 得
7: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8: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7: 是
8: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9: 就出“祝”字儿。
10: 祝，
9: 对，祝贺的祝。
8: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7: 怎么着？
8: 老师，
7: 祝，
8: 祝您快乐的祝。哦，
7: 祝您快乐，
8: 乐
7: 在其中，
8: 中
7: 中国人有品德，
8: 得
7: 道多助，
8: 祝
7: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8: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那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哈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7: 是滋儿啊，
8: 滋儿。
7: 明儿见吧您的。
8: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7: 滋儿啊，
8: 滋儿，
7: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8: 声，
7: 声势浩大，
8: 大，
7: 大家到这儿来，
8: 来，
7: 来者不善，
8: 善，
7: 善者不来，
8: 来。来，来，
7: 来龙去脉，
8: 脉
7: 脉搏跳动，
8: 动
7: 动人事迹，
8: 迹
7: 迹往开来，
8: 来，哎，来，
7: 来来来来，来之能战，
8: 战
7: 战之能胜，
8: 胜
7: 胜利在望，
8: 望
7: 望眼未来，
8: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初等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7: 什么字儿？来来，
8: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7: 来这儿演出，出乎意料，
8: 料定
7: 之中，中国人
8: 多快
7: 好省财省力，
8: 立下
7: 誓言，
8: 言行
7: 一致，
8: 志同
7: 道合，
8: 合二
7: 一得一，
8: 一，
7: 哎呦，
8: 一，
7: 一三得三，
8: 三
7: 打祝家庄，
8: 庄主
7: 他姓祝，
8: 祝
7: 劳动者天天快乐，
8: 绕上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11: 大伙儿很热情。
10: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11: 那应该的呀。
10: 送给你们。
11: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10: 不是吗？
11: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10: 让大伙儿笑，
11: 你乐了不算呀。
10: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11: 怎么就吃亏了？
10: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11: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10: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11: 呦，打招呼。
10: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1: 你看有人理你们
10: 是不是？就这感觉。
11: 我告诉你，这没用。
10: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1: 一，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10: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11: 这边的朋友，
10: 山上的朋友，再见，
11: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10: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1: 什么叫尴尬呀？
10: 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11: 家伙，也不至于。
10: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1: 您给举个例子？
10: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啊，
11: 是
10: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1: 那就好啊。
10: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1: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10: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
12: 点亮的灯，为怕汉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11: 哟呵，
12: 到天明。
7: 当然不光歌曲，
11: 那还有呢？
7: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1: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7: 都与爱情有关。
1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7: 曾经沧海难为水，
1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7: 两情若是久长时，
11: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7: 身无彩凤双飞翼，
11: 心有灵犀一点通，
7: 在天愿作比翼鸟，
11: 在地愿为莲。

0: 劲儿的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的好，跟你懂诗一样。
2: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2: 啊？对呀。
1: 行。
2: 行吗？
1: 行。
2: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个方向。
1: 哎，
2: 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哎。可以，
2: 行吗？
1: 有意思，
2: 可以，
1: 难度很高，
2: 敢接招吗？
1: 来吧，
2: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2: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2: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2: 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2: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2: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2: 苏三起戒，
1: 起戒。哎，
2: 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0: 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2: 西西，
1: 哎，好，西我是西
2: 西
1: 西
2: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2: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2: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2: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啊，
2: 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2: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2: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2: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2: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2: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2: 什么歌啊？
1: 娘子。
3: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2: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2: 行了，就你了。行了，这打住吧，
1: 要亲命。到你了。
2: 给我了，哎，
1: 到你了。
2: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2: 这羊肉烩面，这是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2: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2: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2: 对，嫁
1: 给我吧。
2: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且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王个苗皇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哎飞来两只遛啊、
2: 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去
2: 我不知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2: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2: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2: 好家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2: 哦，行行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2: 落哪儿？
1: 落在
2: 哎，
1: 门头沟。
2: 哎，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2: 门头沟
1: 啊！
2: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2: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
1: 啊，
2: 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2: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2: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
2: 哎，
1: 一个老舅。
2: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2: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2: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2: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2: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2: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2: 别拉你唱啊。

0: 吧，你是你的发，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哎，
5: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6: 那当然了，
5: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6: 什么规矩？
5: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6: 是是是、嗯，但是做人不能当文盲，你知道吗？
5: 咋了？
6: 担面呀、啊？怎么不炸了你呢？弹面，弹。
5: 哦，对，
6: 面弹面。
5: 吃
6: 不干净东西了，
5: 想着他有劲，就
6: 没那有劲也不至于这样啊。
5: 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6: 啊，对，有，
5: 哎，就这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
6: 啊，
5: 就很聪明。啊、桌子里面这个呢，
6: 啊，
5: 就智商就有点问题，就傻了。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6: 啊、对，
5: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
6: 哎，
5: 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6: 有区别？啊、
5: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6: 啊，那当然了。
5: 但是里面是傻的，
6: 里、
5: 哎、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6: 你等会儿，你、
5: 嗯、
6: 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5: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6: 露什么？
5: 露趣，
6: 那就露气。

0: 去，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1: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来测试测试你
0: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啊、
1: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啊、
0: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1: 对
0: 啊，好，
1: 行，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0: 可以，
1: 好，
2: 请听题，说有一辆车，
0: 哦，
2: 有四个轮子，
0: 是
2: 开着，灯掉了一个，
0: 哎，
2: 问还有几个轮子？
0: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
1: 嗯，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说？
0: 你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它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它有一个备。
1: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0: 我的桌子动了。
2: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
0: 哎、
2: 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0: 还有五个轮子呀。
2: 嗯，
0: 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有点懵了。是这样
0: 啊，
1: 人设不对呀。
0: 不对吗？
1: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
0: 哦、
1: 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0: 我傻呀。
1: 哎，答案得我说，
0: 我不能猜着答案。
1: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0: 我猜不猜答案？
1: 不猜答案
0: 绝对猜不着
1: 啊。
0: 您再说一个。
1: 不能猜答案。
0: 我就不猜答案。
1: 好嘞，好，
0: 哎，
1: 请听题。
0: 好，
1: 说，
0: 哎，
1: 有一辆公交车，
0: 嗯，
1: 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0: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1: 不是，我是想说呀，
0: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1: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0: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1: 不是，我是想说呀，
0: 司机他妈叫什么？
1: 不是，我是想说，
0: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1: 不是，我是想说，
0: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1: 这司机是个孤儿，孤儿，
0: 他好可怜啊。
1: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0: 我没有猜答案呢。
1: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0: 对，
1: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0: 巧了，
1: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0: 行，可以，
1: 行，
0: 再说一，
1: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0: 我傻、啊哎哎，
1: 不是傻，不是有病，哎、
0: 不是，那、嗯、有病啊！这
1: 你不能猜着，
0: 不，
1: 说一个，哎，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0: 干嘛去？干嘛？不是你，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
1: 哎，
0: 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1: 来吧，来，
0: 哎呀，很高兴啊，看着你。
1: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
0: 你看这，
1: 近看是灯笼，
0: 嗯，
1: 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0: 破灯笼。坏了，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1: 坏了，远看是条狗，
0: 看看这
1: 死狗。
0: 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1: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啊、
1: 我问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0: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1: 你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你事，
0: 这跟我没有关系。
1: 你跟
0: 没
1: 串通了，你
0: 这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反正我猜着了。

0: 对呀，
1: 说了嘛，就远看远看是灯笼，
0: 对，
1: 近看电风扇，
0: 是
1: 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0: 可不吗？
1: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0: 答案是、
1: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2: 怎么着
1: 拉个死狗？
2: 哎，我去你的！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4: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一个人，
4: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4: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4: 托儿所。
5: 不来。托儿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4: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4: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4: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5: 怎么？
4: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4: 你让大家瞧的是什么模样，这个。
5: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4: 谁拿你开心呢？
5: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现在不是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4: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5: 谁说他不好？
4: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4: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还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这
4: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5: 大班的关系。
4: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不，您是那是，
4: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5: 哦，不是外国人。
4: 对，
5: 是中国人呐、
4: 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5: 哦，大衣柜的。
4: 对对，
5: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4: 什么呀？
5: 我屋里的
4: 高低柜，
5: 还床头柜呢。
4: 哦，
5: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4: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5: 水缸。
4: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5: 水缸见底的。
4: 哦，煤气罐。
5: 好，
4: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5: 都你离不开这呢，
4: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5: 你过日子干嘛？
4: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5: 谁不懂啊？
4: 啊，
5: 我这就气你。
4: 气什么呀？
5: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
4: 就是你爱人啊，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5: 怎么变仇人了？
4: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5: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4: 热爱本职工作
5: 啊，
4: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5: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4: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5: 他体谅人家心理
4: 啊，
5: 尤其是现在
4: 啊，
5: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4: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5: 啊？
4: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5: 那有剩48摊的吗？
4: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5: 那怎么不一样？
4: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5: 什么叫接辈人呢？
4: 我儿子的儿子。
5: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4: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5: 怎么定的这个？
4: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5: 哪一点不平等了？
4: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5: 怎么？
4: 你在家里面谁？

0: 疼啊，在家怎么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1: 生气不生气？
2: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
1: 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2: 受了受不了这个？
1: 那晚上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是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是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他都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得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0: 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您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一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得带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1: 啊。哦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傻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 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是吧？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这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咱们脸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过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快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公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喂，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嗯，只是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嗯，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是。
1: 什么叫丢粪呢？
0: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 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体质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一卯劲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寻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
0: 着，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听，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改了，
1: 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呵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啊！
1: 说什么？
0: 我抱什么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不能抱什么腰。
1: 是。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哦，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啊！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啊，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带大红花。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啊，俩人叫着说：“哎呦，高什么人跑什么，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就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我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吴中生友北京东单 Nightstar New York Bronx， 从东方到东岸，街头到街头，一号线到一号线，皇城根到 ghetto， 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man， 我的身后就是曼哈顿，有时候繁华会让人犯困，贫穷和危险可以困住灵魂，但在这片铁网里每个生命都想得分，原来真实竟然可以。

0: 醒我往日的想象也许只是模仿真相，就是球场里的味道，弹跳黑豹引爆蹦霸和尖叫，就是节奏本身一切开始的地方，想让我们重新找回街头的体温。我被惯坏了的耳朵习惯了一直都有音乐，可在这里没有滥用的鼓和镲，只有最真正点燃现场的高速划破了空气， DJ 才会抓个 beat。 可我亲自目睹一个虚假说唱被漫天的易拉罐驱逐出场，于是一个见证了开始的老哥告诉我，水的源头现在其实非常口渴，所以我们特地从东方赶来点火，那自由女神的火把继续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如我们曾经借走了节奏和快乐，那就让我们承让承让。无中生有，北京东单奈萨 New York Bronx， 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man。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昨天晚上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见家长，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我的天哪，我吃完一碗刚想起身再去装一碗，他妈妈把我摁住了。没事儿，碗放着，等下我一起洗啊。阿姨，没事儿，我把锅里的吃完了，你连锅一起洗吧。暑假打工的时候，部门来了一个新人，没上几天班，买彩票中了20000块。部门一个老油条就起哄让他请客，他毕竟和大家都不熟，那人就以没有带钱为推辞。结果老油条说，没事儿，图个喜庆嘛，是吧，我可以借给你。然后当天晚上就花了3000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新人都没来上班。你装作别人在网上挑逗我，我中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花心？不，这说明就算你换个名字，我也一定会爱上你。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我都会在茫茫人海中认出并爱上你，无法自拔，绝无幸免。这套词儿建议背诵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前些天看一对情侣吵架，男孩不说话就看着女孩笑，然后女孩扑倒在男孩怀里，一把抱住男孩说，哼，连个架都不会吵，以后要怎么办啊。 get 了这个技能，一天我和女朋友吵架，我静静地看着她笑，突然她朝我脸上一个巴掌拍了过来，你怎么还有脸笑。老王饭局喝多了，叫了一个代驾，坐上车之后，代驾摘了墨镜，老王惊恐道，是你。代驾嘴角上扬，冷笑道，对，是我。
8: 能放过我一次吗？
7: 怎么能放过呢？我奉劝你一句， 最好系上安全带，这次副驾驶可没有刹车让你踩了，明白了吗，王教练？
9: 那你为什么要开汽车？
10: 我要坐稳那个地位。
9: 你开飞机吗？好的呀。
10: 我不开飞机，我开 FUV 的。
7: 高中同学聚会，我老婆作为当年的班花也去了，孩子五岁多没法丢也带了。进包厢刚寒暄完毕，当年的情敌突然来了一句，哎呦，孩子长得挺像我呀。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儿子对他喊了一声，哥哥好。送妻子去机场的路上，他笑嘻嘻地问我，要给你带啥土特产不？我开玩笑地说，那就给我带个意大利的妹子回来吧，哈哈。过了一个月接妻子回家，他说，哎，能做的我都做了，再等9个月看是不是女孩吧。

0: 我结婚了，前男友送了我和现任礼物，一包枣子是早生贵子，一个小碗是有碗饿不住，一把遮阳伞是婚后无风无雨，一个打火机是日子风风火火，老公和我都很高兴。爸爸，今天我又惹祸了，我把老师给气哭了。
1: 你个小兔崽子，又把老师怎么了？
0: 我上课玩吸铁石，被老师发现没收了。
1: 这算啥事儿啊？
0: 但是老师一拿就吸在他的大金镯子上了，当场就哭了，还和校长打了一架呢。
1: 好，好了，没事儿，你去玩吧啊！以后再玩吸铁石，离你妈远点。
0: 一个小区里，住户都乱扔垃圾，保洁阿姨再也忍受不了了，写了一个告示牌儿：“乱扔垃圾者，不孕不育。”这时，老天爷出现了，对这个人说：“年轻人，这么诅咒别人是有伤阴德的。
2: 那怎么办？不写这个，他们到处乱扔垃圾呀。
1: ”这样吧。你再写点祝福的话，就功过相抵了。
0: 保洁员听了老天爷的话，于是加了一句：“乱扔垃圾者，不孕不育，子孙满堂。”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给我来一份牛排套餐，
5: 三份熟。
4: 好的，请问这位女士呢？
6: 跟她一样。
4: 五分熟。
6: 来五份。
4: 请问二位还需要点什么？
6: Jack， 今晚我想醉一次，感受一次酒精。
4: 可以，我陪你。
6: 服务员，再给我来两份醉蟹，一份啤酒鸭。要肥点的。
4: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认真的减肥吗？
6: 再加一壶普洱茶，我刮油。
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8: 名言，名言弘道，齐云天下言，身必连干动，深深玛瑙红，高谷复飞动。
9: 这首诗当中，明代山水大家袁宏道将齐云山美丽灿烂的红色比喻成珊瑚玛瑙。齐云山的丹霞地貌闻名天下，丹霞地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灿若明霞的红色。

0: 这种温暖的颜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云山崖洞石壁全是如锦似霞的紫红和棕红，在绿色波涛树影的掩映下，整座齐云山紫衣褶裳显得生动而鲜明。日出前，齐云山山顶的景象更加壮观，黎明开始，地平线处渐渐打开了一条天空线，上面有红云和几朵金边云，辉煌的一天即将到来。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2: 前面的洋葱小窍门，有趣的萌葱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3: 萌萌萌
4: 萌萌萌
5: 萌萌萌
2: 萌萌宠时间。
6: 哎，我告诉你啊，这狗粮选好一种之后就不要乱换了，对狗狗的肠胃不好的。
7: 你少来吧，难道狗狗要吃一种口味的狗粮到死啊？那它的狗生有什么意思呢？
8: 拜托，狗生和人生是不一样的。
9: 其实这里有误区哦，对挑食肠胃敏感的狗狗来说，吃一种狗粮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对于不怎么挑食的健康的狗狗来讲，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狗粮，不光能够满足狗狗的新鲜感和好奇感，也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某种狗粮营养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如果换狗粮的话，怎么样才能够给狗狗选择一款适合它质量过关的狗粮呢？首先当然要选好的，不过好狗粮也不是万能的，比如给狗宝宝吃成年犬粮，给成年狗吃老年犬粮，给大型狗吃小型犬粮，亲，它会吃到狗生绝望。根据年龄、品种、体型、健康状况选狗粮是第一步哦。现在我们说第二个问题，狗粮有鸡肉味、鸭肉味、鱼肉味、牛肉味、火腿味等等，到底选什么呢？所谓鸡鸭鱼肉指的不是狗粮的口味，而是狗粮的成分。肉类作为狗粮中含量比例最大的一项，一点都不夸张地说，狗粮怎么挑看肉啊亲。除了要根据狗狗喜好的口味来挑，挑肉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门道哦。一般来讲，牛羊肉可以让狗狗更健康，禽肉高蛋白低脂肪，不易过敏，特别适合需要控制体重以及对食物容易过敏的狗狗。三文鱼的美毛效果非常明显哦，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深海鱼可以促进狗狗的智力发育，并且有抗衰老的功效哟。至于狗粮中肉的比例，可以粗略理解为包装袋上显示的蛋白质含量，需要保持身材的狗狗可以选择蛋白质含量较低的狗粮，而需要增肥的话就放心大胆的去挑肉吧。最后还要唠叨一句啊，选狗粮的时候千万别贪图便宜，看看含肉量再看看物价，那些连肉价都比不上的狗粮，呵呵，你懂的。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今天去医院门诊处，有位大妈问我：“
2: 小伙子，前列腺是哪个腺呢？远不远呢？”
1: 我很奇怪，想了想说：“不知道，大妈你。”

0: 问这个干嘛？大妈用手遮挡住嘴说。
1: 我告诉你呀，别告诉别人啊！我刚才听到一个大夫跟病人说，前列腺发炎，我想去领点，准备回家呀，腌点咸鸭蛋什么的。
0: 下班途中遇到两辆车相撞，两个司机正在吵架。男司机气愤地说：“我明明打了右转向灯，告诉你了啊，我靠边停车。”女司机也振振有词
2: 我也开了雨刷了，我告诉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0: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带你玩游戏人的话，开始都是"没关系啦，我带你啊"，"哎呦，我觉得你超可爱的啦"，玩几天以后就是"
2: 你要啥？哎呀，他妈会不会玩啊？"
3: 吹你胸口，我打死你，大坏蛋！
0: 今天外面下雪，让人感觉浪漫，又让人冻得发抖。进门，看到为家里忙碌的妻子，心里十分感动，于是走到妻子身边，轻声细语地附在老婆耳边说道：亲爱的，要不要来点刺激的？只见老婆红着脸说
2: 讨厌。
0: 在老婆的默许情况下，我把冰天雪地里骑了5里路没有戴手套的手伸进了她的后。

0: 大学两哥们儿为了考试作弊，苦学摩斯电码，终于学有所成。到了考试那天，他俩在考场用笔敲桌面，互相交流。交流内容如下：第一题会吗？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第二题会吗？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今天走在路上，看见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太太，不小心刮到了一辆玛莎拉蒂。车主立马下车，拿出一把砍刀，气势汹汹地走到老太面前。老太都吓哭了，我们都吓愣住了。只见车主用刀在三轮车上划了一下，我们扯平了，你可以走了。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0: I want to sleep， 我想睡个好觉。啊，不上闹钟的那种啊。这是在白宫奋斗了2900多个日夜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时的感言。
3: 本次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纳入了10到45岁的人群，共6万人，76%的人入睡困难，其中超13%的人感觉处在痛苦状态，睡不够起不来，或者睡醒了依然疲惫的人更是高达91%。压力、焦虑、情绪低落是睡不好的罪魁祸首，电子产品也是帮凶。在这里，小鲁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让身体慢慢的放松，比如说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4: 歌歇了，
3: 我就说最近怎么睡不着。
0: 男人一半是君子，一半是动物；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所以千万不要挑逗动物，惹怒天使。

0: 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五个时刻。第五名，中考。第四名，高考。第三名，网购大促销。第二名，从手机里挑一张男友照片发给同学。第一名，挑一张自拍做头像。
1: 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
0: 我们的幸福往往不是来自于我们强大的地方，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微弱之处得到了弥补。
2: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0: 成长的烦恼就是还没学明白怎么当一个晚辈，却不得不开始学习怎么当好一个长辈了。

卡夫卡说，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

0: 中医叫你去看西医，说明你病得不轻；西医叫你去看中医，说明你没救了。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0: 村上春树说，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无法到达的森林。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5: 大妈上了空调车投了1块钱，司机说空调车2块，大妈打是2块，头2块，不光头2块，浑身都2块。说完，大妈朝后走去。不是，大妈，我告诉你，前头2块，
16: 我觉得后头人少更2块。
15: 为什么男人特别讨厌女人的猜忌？神回复。因为猜得太准了。科学证明，女人找茬的时候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女人失恋的时候文笔仅次于莫言，女人发火的时候战斗力仅次于奥特曼，女人发疯的时候危险性仅次于藏獒。先生们，放弃抵抗吧，这是一种惹不起的生物，适当的妥协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宠他，一切听他的，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老公给的零用钱每月平均在5到7千左右，便可自称本宫。4千左右就是贵人，3千左右就是常在，2千左右就是答应，1000多乃至500的是宫女，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你就是哀家。
17: 把这个肩豁出去，上臂，皇上，
18: 把
1: 是杖毙。把这贱人拖出去，杖毙。把这贱人拖出去，杖毙。臣妾做不到。
15: 无数次相亲，无数次失败。一次和来相亲的妹子坐在咖啡厅，感觉没啥说的，为了缓解尴尬，我就说，哎，你看那边那个阿姨长得多丑啊。妹子说，那是我妈。在假期回家的路上，爸爸发来短信，儿子晚上想吃点什么，我们提前准备。我想了想回道，宫爆鸡丁、龙井虾仁、东坡肘子、西湖醋鱼、黄泥煨鸡。一分钟后，爸爸的回复来了，孩子，你还是别回来了。老公帮老婆晾衣服，当他拿起老婆的一条长裤时，老婆叮嘱道，老公，这条裤子是棉的，帮我用力抻一抻啊，这个否则的话晒干了容易出褶子。老公举起裤子看了看，笑道，哈，不用抻了，等你穿上它的时候，你腿上的肉就能把褶子撑开的。如果你结婚那天新郎不是我，我就会把我们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相片什么的都刻在 CD 上寄给你老公，然后上面写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刚好牙齿换牙，拿手摇摇就出血，往地下吐了两口血水。老爸进来看呆了，我迅速想起武侠片里的情节，呻吟道：“我估计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世上。”老爸赶紧抱着我往医院跑，一路哭。回来的时候，我被揍得真的后悔来这世上了。我带着读五年级的儿子参加同学聚会，又见昔日的班花，惊讶他的女儿都读六年级了。席间，我和班花相互留了手机号码。回家的路上，发现班花的手机号码少存了一位，于是对身边的儿子说：“哎呀，爸爸现在老了，做事儿啊丢三落四的。刚刚啊，你那位阿姨的手机号码我都少存了一位啊。”儿子说：“没事儿，我要了他女儿的 QQ， 有空我帮你问问哈。”我正给兄弟们敬酒，我的发小喝高了，拦住我：“这小子这几年混得不错，说话也豪气。兄弟，从小到大，你小子一直照顾我，这顿必须老子请，不然老子和你急。”说完，他拿出银行卡，喊道：“服务员，刷卡。”我盛情难却，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兄弟打了电话，说话还有点迷糊：“哥们儿，我昨天买个单，卡里怎么少了十几万？”“昨天我结婚啊，你忘了吗？”前几天参加了一场婚礼，新郎站在舞台中央，新娘站在 T 台的另一端准备入场。这时候司仪让新郎对着新娘说三个字，然后就听见新郎大喊了一声：“快过来！”站在另一端的新娘直接懵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1: 亲一家，唐·顾况。西京回伯夜，轮播鸡时响。村边草是桥，月下古诗网。
2: 晚唐以前，青弋江流道被唤作清水、泾水，东界水阳江流域，上接黄山山脉与九华山山脉数十条支流，在流经泾德、石台、泾县、青阳过程中，又收纳了许多溪水小河，河深涧广，春暖水长。到弋江古镇这段江面，已经是波光潋滟，柔情万种。难怪杜牧送好友裴坦去舒州赴任时，会写下“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村柳扶桥”的诗句。唐朝诗人顾况的《青弋江》写道：“七清回伯夜，轮播鸡时响。村边草是桥，月下古诗网。”短短20个字，呈现了1000多年前青弋江沿岸居民的生活画图。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1: 前面的洋葱小窍门，有趣的萌葱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4: 萌萌萌
5: 萌萌
6: 萌
5: 萌
6: 萌
1: 萌萌宠时间。
7: 哎呀，最近我们家牛牛啊，老是全身一通使劲的挠啊挠啊，我一开始以为他得了狗皮癣了，后来吧，我一想他应该啊身上有跳蚤了呀。我说你怎么不给你们家狗狗洗澡呢？什么不洗啊？我不洗也得给他洗啊，但是他整天的钻来钻去啊，怎搞嘞？可是要给他驱虫，我又不知道买什么好啊。
8: 驱虫药到底哪里买？怎么吃？吃多少？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这里门儿清儿啊。回归正题，一般来讲啊，体内外驱虫药在宠物医院或者是网上都能买到。体内驱虫药内服，体外驱虫药大多是外用的滴剂或者是喷剂。也就是说，驱虫狗狗并不需要去医院，只要选择质量好、口碑好的药品，就可以在家里轻松解决了。需要注意的事情吗？吃体内驱虫药的时候，要严格根据狗狗的体重来选择剂量，如果把握不准，最好能向医生请教。另外，年幼和怀孕的狗狗在驱虫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幼犬和孕犬专用的药物哦。使用体外驱虫药时，则需要注意用药后1到2天最好不要给狗狗洗澡，保证药物渗透进毛发和皮肤。对狗狗来讲，驱虫完毕，它们的春天才算是真正到来哦。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9: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女人到底喜欢什么呢？各位，这还用问吗？美妆产品啊，女人对美妆产品的这个研究啊，比男人对体育啊、对游戏的研究都要深得多。女生美妆产品每一样，她用过没用过，她全都知道，甚至会延续到生活里的很多细节。那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几位，对不对？我们当跟史岩老师说，哎，史岩老师最近上节目，听说你红了，史岩老师会怎么回答我？啊，不，王老师还是您比较红，我还要多多努力，对吧？但是如果你跟思文说，哎，思文，听说最近你上节目红了，他一定会问你，是吗？那是桃红还是玫红？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回家过年，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要抹干净。于是我拿着湿抹布准备踩着椅子上去，老爸突然跑过来说：“哎，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我笑了笑回答道：“爸，我现在比你高呢。”看到我爸笑着摸了摸头，我不禁感叹，在父母心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儿。直到我发现了柜子上面的私房钱。一位语文老师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考试范围，比考试范围宽广的是看到娃的考试成绩后家长的胸怀。男人的吐槽大会。亲爱的，
2: 为什么你们女生要买那么多口红呢？还分型号，不都是大红色吗？为什么你们女生涂指甲油要去美甲店，贴个假睫毛还要去美甲店？为什么你们洗个脚还要去美甲店呢？为什么你们不在你们的男朋友，也就是我们身上充个会员什么的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啊。为什么你们逛街逛那么久都不会累？你们的腿是铁打的吗？机械的吗？烧机油的吗？永动机吗？你们我们男生是有腿毛的好不好？会增加重量的好不好？为什么我们拍了那么多照片，几千张照片发出来就只有几张呢？为什么发出来的照片和拍出来的照片不是一样呢？为什么只 P 你们自己呢？你们每次都会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好了，你们不要我们就不买了，好吧，你就莫名其妙的生气了。最后，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口中的那几个长得非常漂亮的闺蜜嘞？
3: 只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长假过后一上班就开始天阴降温呢？一，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二，暗示了人物连上七天班的悲惨命运。三，揭露了凄惨的本年再无小长假的社会环境。四，为假期后的各种辛苦工作埋下伏笔。五，与美好的假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春节假期有七天，而在这七天时间里，从外地回家的儿女与爸妈的关系通常会经历一个从甜蜜到瓦解的过程，短暂而又迅速。这个过程号称七天之痒。
4: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5: 哦，不是不是，
4: 感脚。
1: 英国《智识生活》杂志邀请了几位作家回答什么令我们沉迷这个问题。作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鸦片是明星、美食、设计、互联网和孩子。一直以来，历史都是由赢家来写的，直到输家发明了互联网。 记者在纽约街头采访一位华裔移民，作为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你为什么投票给限制移民的特朗普？啊，纽约都快成北京了，你见个老外都难，我辛辛苦苦移民过来，你干嘛呢？

思维冲浪，心脏跳伞，自尊潜水，泪腺跑酷，疑心攀岩。综上所述，恋爱应该也是极限运动的一种吧。

作家毛姆说，我尚未明白人性是多么的错综复杂，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卑鄙和高尚，凶恶和仁慈，憎恨和爱恋，是能够并存于同一颗人类的心灵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0: 那一点点温存呐。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您。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上回，咱们这么说道，曾国藩要杀金松林，全场5000多人无不骇然。曾国藩脸往下一沉，放出2道电光来，底下人一听，冒凉气，一听不对，我们就出现这样的败类，见死不救。绿营兵为什么老打败仗？各立门户，在战场上，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因此才叫长毛子钻了空子。长毛子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他们舍死忘生，互相救援呢。我们大团练兵多日，本部堂一再强调，您出发之前我讲的很好，要前后配合，形成一个群体才有战斗力。结果有人就居然不听我的命令，眼看着几百弟兄被人家歼灭，他倒逃走了，临阵脱逃。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处置他？来人，金松林给我绑起来。金松林啊，还没想到这时候，金松林还盘算得了50两银子的赏钱，嘿，真不错呀！往后再开拓前线，再打几个胜仗，哎，发笔小财。他一听，这后边的话不对劲儿，奔他来的，汗就冒下来。你给我把他绑起来，军兵往上一窜，拉肩头中，快，嘎巴，哎，拿手捆，哎。一直把他拖到台上，上了台上，金松林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哭通就跪下。大哥，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我不应该见死不救。不要说了，曾国藩的脸往下沉着，二眉倒竖，眼露凶光，那手攥的嘎巴嘎巴直响。金松林，你可知罪？
6: 我错了，我这些日就睡不好觉，我知道我错了，大人开恩呐。
5: 今天无话可说，众位看见没？金松林就是你们的榜样，往后哪个要跟他一样，一律同罪，推出去砍。砍了，没有过的事儿。这是湘勇成立以来第一次砍自己的人，杀自己的弟兄，而且还是有名的营官，没有过的事儿。全场一片骇然，脖子都冒凉气， 就是真的了。曾国藩话说出去了，再看几名勇兵怀抱着鬼头刀过来架起来往下就拖，这一拖呀，金松龄真害了怕。金松龄拼命地挣脱，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只要大人能饶恕我死罪，打我100金棍也行，留着我这口活气儿，我结草衔环也报大人的恩德，一定在前敌立功，痛改前非。大人饶命！退，这个下了此命令，罗泽南在自己英雄弟兄们前的站着，拼，这可要了命。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先斩大将，主军中之不利。罗泽南不得不说话了：“刀下留人！”长着胆子上了台子了，扑通，直溜溜跪在曾国藩面前：“大人，刀下留人呐！大人，金松龄可杀，不可留。”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有一点，事先之时我跟他商量过，我出的主意偷营劫寨，他持反对的意见，如果听他的，咱不至于打败仗，责任也有我一半啊。虽然说他临阵脱逃，但是面对强敌，孤军深入，其情可原。他不是诚心安着别的心吗？念他年轻，而且是初犯，大人高抬贵手，饶他不死才是，我求情了。蹦蹦蹦，磕响头，曾国藩的心就动了一下。罗泽南自己曾经奉为老师，跟人家学了不少好东西，戚继光演兵纪要，很多很多的东西跟人家学的，而且俩人的私交不分彼此，互相称自己的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在面前磕响头，头一回，而且说的句句在理，曾国藩这心就动摇了一下。哎呀，是杀是不杀，全在自己一句话了。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不行，今天我饶了金松龄，明天就去饶了李松林，别人纷纷效仿怎么办？我处置谁？前有车后有辙呀，往后打仗的日子多的是啊，如果人人都不救援，人人见死不救，我就呼之不灵，我统帅的威严何在？军纪何在？国法何在？不行啊！想的是心里的不摆，马上拿定主意了。姓罗的，你想干什么？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真是多此一举，推了下去。大人，推了下去。罗泽南一看没办法，站起来口打哀声，看了一眼金松龄，金松龄在旁边架着呢，就等别人救他。一看罗泽南说话也不好使，知道一切都没希望，金松龄把眼一闭，啊，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行，还得说几句。转回神了，扑通，他又跪下：“等一等，等大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娘今年78了，有病在床，我来的时候我娘不让我来，但是我想为朝廷立功，想投奔大人，我抛家舍业来了。另外我孩子还年幼，我死不足惜，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望大人看在老少的份上，
6: 网开一面饶了我吧。
5: 这碗要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他说的不是瞎话。曾国藩跟他有私交，他家里的情况曾国藩都知道，了如指掌。听完他说这话，真是百爪挠心。好吧，你放心，本部堂自有安排。笔墨伺候，
7: 大伙不明白，
5: 笔纸都拿来了，墨，曾国藩料家思索，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金松龄。松龄啊，你好好看看吧。
6: 哎，一看明白了，
5: 曾国藩写的是什么呢？你的老母，你的孩子有营务处得供养，生养死葬一直培养成人，你放心的上路不必管了。落款曾国藩。哎呀，金松龄一看，我是必死无疑了。大家都知道金松龄跟曾国藩私交还不错，老金家老曾家世代的交情，这能是真的吗？看这样真的，谁也不敢求情啊。急坏了一个人，这人在队伍之中站着，他都冒了汗了，谁这么着急啊？金松龄的好朋友曾国宝，就是曾国藩的亲兄弟。咱们说过呀，曾国藩自从办大团以来，哥五个就带了兄弟曾国宝来的，那哥几个在家看家。曾国藩说的清楚，看时局的发展，必要的时候你们再来，我不定干得长干不长，干不长我好回家抱孩子去，你们在家听信。唯独带着国宝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国宝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这曾国宝很重感情，重感情，他跟金松龄搂脖子抱腰，哥俩不分彼此，拿金松龄当亲哥。哎，在乡下那阵儿经常见面，在一起又说又笑的，这是一。另外呢，前些日子大团扩建，国宝奉命回家乡，到了湖南湘乡县，头一个找的金松龄，跟金松龄一讲，我哥大团需要扩建，哎，你看你有这意思没？你跟我去一趟。金松龄一听乐坏了，好，把手下八九百团兵，另外家里有不少的钱，全都捐献出来，高高兴兴跟曾国宝来的，来了就做了个营官。国宝当然是挺高兴的，你说没过几天把脑袋混丢了，这要回去见着老金家的人怎么交代？他埋怨哥哥太严厉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你就教训他一顿不就完了吗？或者咬紧牙关揍他一顿军棍，下不为例也就可以了，何必非要他的命？但是一般情况下曾国宝不敢求情啊，他知道大哥治军甚严呢，在他哥哥跟前的腿肚子都转筋，别人求情都求不下来，何况是自己呀？有心不说话不行，金松龄要掉脑袋，关键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我是什么东西，他也豁出去。想到这儿，劲儿往上一鼓，出离了队伍，高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别杀！”嗷这一嗓子，五千多人全把目光集中他身上。谁呀？别人都替他害怕。再看曾国宝，提着一副小跑，噔噔噔上了将台， 扑通跪在大哥的面前，
6: 哥不能杀呀，有件事我必须提醒哥，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饶了他吧。
5: 说到这儿，曾国宝是声泪俱下。一开始曾国藩极其反感，他没想到兄弟这么大胆子，你敢给求情。后来一听什么，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饶了金松龄。死去的母亲跟金松龄有什么关系？他不明白这话怎么解释，因此就问国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跟咱娘有什么关系？曾国宝哭哭啼啼把眼泪擦擦，大哥荣炳说这话是八年前了，哥哥在北京当官，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娘第一次犯病，犯心绞痛，我们哥几个陪着上县城，娘突然病发，好像没死了，把我们哥几个都急坏了，你怎么办呢？正好遇上金老太爷，金老太爷就是金松龄他爹，老头会治病，正好遇上金老太爷，老太爷发现之后立刻把娘接到人家老金家，金老太爷亲自诊脉，亲自给看病，发现咱娘病太重了，老人家衣不解带呀，一家人围着咱娘啊抢救了三日三夜，我们可以见证，我们都没合眼睛，总算把咱娘死中救活了。这还不说，人家亲自给煎汤，亲自给熬药，娘在人家住了半个月，身体康复之后这才回到家里。哥呀，没有人家老金家相救，咱娘活不到那时候，以后身体挺好，跟老金家截然分不开，救命之恩当须涌泉大报。哥呀，您可是个孝子，看在死去娘的份上，你也饶金大哥一命吧。一人全听无不动容，人呢都有感情。哎呀，曾国藩不听则可，听完的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曾国藩把眼闭上了，别提娘现在还在服孝期间，没到三年，母亲死了带孝的三年，爹死了带孝二年半，那么有差别的，母亲的恩德是至高无上。曾国藩心说，这事我不知道啊，谁也没对我说过，埋怨国宝，怎么我到家了你没给我提念这个事儿？谁对咱们家有恩，谁对咱们家有仇，大丈夫恩怨分明啊，你怎么没说过呀？另外金松龄也从来没提过，老金家的人从来没讲过，说明什么？说明老金家的人品德高尚，不像一般的人，哎，给你帮了点忙，

想什么机会也得说，你看那事儿也没我，你能行吗？那事儿我拖的张三李四，我要不跟你跑的，你能有今天吗？一般的人是这样，你老金家只字没提过，金松龄也不提这个事儿。我来了是凭我能耐，我不是凭着过去什么什么感情，用不着提那个。曾国藩心里说，如果早知道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能做这个决定。我能这么干，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七情六欲。但是已经晚了，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令你发出言有更改之理。怎么改呀？闹了半天你对我娘有好处，算了算了，不杀了。你要那么一整，包括处分别人的时候怎么处分？你当统帅的，我跟你有感情，对你们家的人有好处，你就宽容。那我们怎么的？不好办。所以他思前想后，好半天没说话。曾国宝在那跪着一看，许有门，大哥，饶金大哥一次吧，下不为例。最后曾国藩实在没办法，一咬牙把桌子一拍，曾国宝，你好大的胆子，这不是在咱家里头，在教军场上，我们只有上下级的关系，没有个人的恩怨。这些话你说也无用，还不跟我推聊下去，必斩不饶，斩。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哎呀，松龄贤弟，大哥对不起你呀，咱们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也许我杀你杀的冤了，在九泉之下，贤弟你不要怪我，数十年后我也到了地下，那时候大哥再见你，负荆请罪吧，我想九泉之下的母亲也不会怪我了。曾国藩也掉眼泪，挥泪斩金松林，脑袋砍下，全军肃然，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如山，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无情，才明白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呐。说这玩意儿呢，在场的人脖子都冒凉气儿，心说往后可别犯错，这要犯了错，那是定斩不饶啊。当天晚上，曾国藩的心不好受，晚饭都没吃，把金松龄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哥俩一块来，龟龄呢虽说小，都吓傻了，哥哥脑袋搬到家了，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那干坐着，就这个事儿，就好像魂儿没了一样。一听曾国藩叫他，他赶紧来了，大人，龟龄啊，我的好兄弟，来坐坐。哎呀，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啊。事情的前后经过你都知道了，军法如山，不能徇私舞弊啊，老弟啊，请你谅解。你呢也不要在这儿待着，我给你十天假，马上护送灵柩回奔原籍故土，见着你们家里的人，多多向我致意，多多给我解释吧，我是没有办法而为之。来人了，人来了，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曾国藩拿过来，贤弟啊，我手头也挺紧，没有更多的钱，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聊表我的心意，要好自为。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心情不好，把金松林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人来了，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曾国藩拿过来，贤弟啊，我手头也挺紧，没有更多的钱，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了了我的心意，买个大棺材，把金松林装殓起来，另外派了50个人护送灵柩，带着金龟灵拖着400两银子回原籍。这么干干嘛呀？曾国藩觉得这个心里好受一些，当年没有金老太爷的救，母亲那时候就死了，还能活好几年吗？这也算报恩吧，这样的心里能平衡那么一点。金龟龄是个孩子，什么也说不出，给曾国藩磕了个头，擦着眼泪，谢大人，那我就走了。走吧。走了，大伙一看呐，曾国藩气色也不好看。你看这玩意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当官好当也不好当，也好当。你要什么都不管，无所事事，随大溜，那可就好当，谁都能当。要想做出点成绩来，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得得罪人。你不得罪人，你寸步难行，那就得豁出去，又不好当。现在曾国藩这个处境是太难太难了，由于他也心里也难过，在家不好受，哎呀，心里头这一不痛快，旧病复发，就选病啊又犯，奇痒难止啊，那个刺痒劲就甭提了。曾国藩也豁出去了，关上门，把衣服脱了，咔哧咔哧咔哧就挠开了，桌子挠得冒血筋了，桌子才能平静。这一宿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第二天是一病不起。大伙开门一瞅，呀呀，曾国藩病了。罗泽南很理解他的心情，知他心不好受，告诉众人退出去，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静静休息休息。就罗泽南搬了把椅子坐到床铺边上，也不用看，就是叫他平静。果然曾国藩呢躺了3天这才起来，身上也不痒了，多少也能进食了。一看罗泽南就在旁边守着，是颇受感动。罗泽南说，你别说别的，我全了解，我全了。低声啊，难呐，的确难呐，你不要心里头太难过了。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类似这样事儿不也有吗？何独是你啊？事情啊，往宽处想，往往不像人想的那么简单， 难呐、啊，难得很呐、啊。你是个明白人，我们不劝，你心里也有数。曾国藩点了点头。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几个朋友。头一个朋友在湖南省颇有名气，福姓欧阳，双名赵雄。欧阳赵雄就是左宗棠认识那个小陈兄，来了。跟他来的还有个姓郭的，叫郭松涛。跟郭松涛有交情的还有一个人，姓李，叫李杜，称为湖南三杰，都是读过大书的，有学问。前些时曾国藩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到杭州来。来了这三个人，这一来曾国藩心情才好转，下地迎接。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这都是高人。说高人不是个高矮，脑子不一样。就这三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浑身上下哪儿都是能耐，可惜没处施展。曾国藩了解，正在用人之际把人家请来作为自己的谋士。这个人再能耐得有谋士，得帮着你参考事情，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曹操能耐多大？曹操没谋士行吗？大谋士郭嘉、荀彧、程昱十好几个，有点什么大事儿互相参考。你一个人毕竟是有限度的。曾国藩苦于身边没人呢，这回三位才子来了，哎呀，心里很高兴，把他们三个人留在军中，早晚筹划军事。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啊，就建议曾国藩，没钱玩不转，你养着好几千口子，你一天得花多少钱？而且你的宗旨要训练出精兵来，那精兵一句话就能训练出来，你拿钱堆。是啊，曾国藩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帮我筹措筹措钱吧，我的确是有困难，朝廷的饷银根本就拨不下来，命令我就地筹款，我怎么筹措这么多钱？欧阳赵雄李杜不简单，告诉曾国藩，你放心，不出一个月我们给你筹措20万两白银。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就打过招呼，简短接说，经过这几个人的奔走，没到20天，20万两白银源源不断送到杭州。银子20万，咱没说吗？银子就是血脉，没有血那人还活得了吗？有血脉了，有经济了，胆子也壮起来。因此曾国藩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扩军，人少了不好办事。哎，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就建议曾国藩，我说大人，你觉察出来没有，长毛子之所以横冲直撞，他凭的是什么？一个他们作战勇敢，另外他们有强大的水师啊，他们战船特多，现在在长江上横挂，我们绿营根本就不是他。

谋士给出主意。是啊，曾国藩一想，现在我这个衡州地理位置多么重要，天然有这么好的条件，湘江、蒸水两条大河在衡州流过，水上有无数的渔船，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要在这训练水师，得天独厚啊！现在还有钱。但是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外行，光说训练水师，那不是随便拉出一个就懂的，得专家。找谁呢？你说这事儿也该得巧。正在这时候，曾国藩的老岳父欧阳先生来看姑爷来，咱没讲过吗？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老岳父一家都住在这儿，不过住在乡下。才听的信儿，听说曾国藩病了，老头不放心，到这儿来看姑爷来。曾国藩盛情款待，在谈话之间提到训练水师、成立水师营的事儿。欧阳老先生说话了：“哎呀，毕生啊，你怎么忘了？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位高人呢，此人姓彭，叫彭玉麟呢。彭玉麟有个绰号叫赛周瑜啊，可以说在水的这方面，人家是个专家，是个大师啊。你怎么把这个人忘了？哎呦，是啊，玉麟现在还在衡州，在。不过人家嫌城里太闹。”躲到乡下隐仙村去了，我还去串过门，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去请他，如果玉麟能出头，你这愿望就能达到了。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在曾国藩的湘军里边有两个彭玉麟，咱们前者说过也类似这个名，但是写法不一样。要请的这个水师专家是麒麟的麟，原来那个人是二木的麟，可是俩人，您听清了啊。咱们简短结说，第二天欧阳老先生陪着曾国藩，带着罗泽南一帮大将赶奔隐仙村，到那儿就见着彭玉麟。哎，原来他说光文明没见的面，等一见面曾国藩就急了，一看小年轻的不超过二十五六岁，大高个，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颌，微微有点小黑胡，穿的衣服朴素，举止动作有大将之风，小伙长得贼帅，家里不那么阔气，但是很文雅。见着曾国藩之后，人家是不卑不亢，谈话之间一谈，曾国藩就知道彭玉麟才子也，一听谈话就知道有学问。谈到见水师的事，彭玉麟是深感高兴，他把见水师前后的经过跟曾国藩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曾国藩一听，过去没听说过，听人家的绰号赛周瑜，那周瑜是水军都督，水师的专家，这位好像那周瑜一样没能耐吗？两个人就谈了三天三夜，谁也不困，越谈兴致越浓啊。后来曾国藩说话：“哎呀，玉麟兄啊，你要肯出山帮忙，国藩愿在台前侍奉，只要你能给我帮忙就可以。”彭玉麟一看这个曾国藩名挺大，但是见着人是礼贤下士，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听他这一谈论，此人果然是治国安邦的大贤士，我要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也不枉这一生啊。因此慨然应允彭玉麟出山，干嘛？专门帮助曾国藩建立水师。曾国藩那野心大的，心里想，我早晚把我的湘勇要变成湘军，我就是最高的统帅，我把我这支人马拉出去，

0: 长矛子给平了，见不是之功，早晚我得入阁拜相。我就这么的就了此一生啊，我对不起我自己。人呢得往高处走，不能将就而已。其实这个曾国藩想的对不对也不算不对。现在不有句新词儿，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想入枪杆子一辈子我就当兵，不想当官，不想当大官不行。你得有这个雄心，有这个壮志，曾国藩就不例外啊。简短接说，自从彭玉麟来了之后，给他策划水师的事儿，就在石鼓嘴建立了造船厂，竖起大旗招水师。哎呦，这一说报名，一天就1000多人前来报名。你说怎么那么多呀？衡州这地方渔民占多数，靠着两条大河，另外靠着使船的人也不在少数。太平年间拉着货物啊，放牌啊，到繁华的地方去赚钱，现在连年征战，把饭碗给砸了，你说养家全小怎么办，怎么活着？一看这块挑起大旗招水师，上面开列的条件待遇非常优厚，四口之家吃喝不愁，这是曾国藩建立水师的宗旨，只要你投靠我来，工资优厚，多给钱，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在那困难的年月，所以这些人一看值得，报名，三五成群到衡州来报名，这人简直比预计的要多得多。咱这么说吧，没出一个月，报名者居然在7000人左右，经过筛选剩下5500人，其他人全打发了。这5500人就建立了10营水师，10个营啊。看来这20万银子还不太够用，曾国藩采取左宗棠那办法，把衡州有钱的人全请来，慷慨陈词向大家借款。哎，还真不错，没出几天借了9万2000白银，还不怎么富裕，又跟衡州知府洽谈，让知府把修城墙那钱呢，你先挪给我用，将来本利我偿还，又给知府捅了点腰包。知府一看还带回扣的，这玩意儿不错啊，就把这10万银子借给曾国藩，这家有的是钱了。曾国藩马上派人叫罗泽南赶奔广东，见外商购置大炮。没炮能行？炮是战争之神嘛，没炮光靠那枪那打土匪还行，那要大场面缺炮不行，制造轰击大炮，西洋大炮，订购300门。造船厂干嘛？制造战船呢。广内工匠也有2000-3000人，日夜不停，炉火把天都照红了，你听那晚上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曾国藩兴致勃勃，看完了陆师再看水师，热火朝天，这船只有钱就好办事，不几天一批船下水，不几天一批船下水，经过验收完全合格。而且那大船叫长龙，一条船能装载50人，两边带轮子的，还有一种东西叫横江蟹，特别快的快船叫浪里村。另外经过彭玉麟亲手设计，给曾国藩设计了一条指挥船，这条指挥船叫脱骨。怎么叫脱骨？它太大，又宽又高又大，得4只飞龙船拖着它走，如果顺流而下扯起风帆来，那是奇快无比呀，高有3层，指挥船嘛，眼看也要下水了。咱这么说吧，在这时候订购的前期100门大炮已经运到杭州，船上装成大炮，沿岸上老百姓都看着指手画脚，我的妈， 我这支军队真厉害，还从来没见过。制造彩旗训练水军，训练水军的事全权委托给彭玉麟。哎，正在这么时候出事儿。这天曾国藩领着人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跑到里头送信，报大人可了不得，有一股水盗抢粮食来了，打伤咱们不少的水勇，抢走了不少的粮食，那还打呢。什么？曾国藩一想，这水盗胆子太大了，赶上我这来抢粮来，这还了得？带马！彭玉麟、杨再福等等人飞身上马，是赶奔江边。曾国藩立马往江中一看呢，那还打着呢，船对船，人对人，噼噼啪啪啪啪啪，打了个一塌糊涂。因为是在黑天，看不真切，光看着火把跳动，啊，噼噼啪啪，噼噼扑腾扑腾。我说来人呐，哟，报朝在这边，在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哎，这报朝是一员虎将，水性还特好的。再看报朝点手换小船，提着鬼头刀走。就下去了。曾国藩在岸边站着，指挥不方便，命人准备一只快船，他也上了船，带着许多的保镖扑奔出事地点。离着不太远，抛了锚了，往前面观看。单说鲍超啊，领着人都是敢死队，一边往前来就喊自己的人闪开，水勇都闪开。船只往左右一分，把水路闪开，鲍朝这只快船就冲上去了。往对面一看，有一只特大号的贼船，其实贼船就是渔船呢，都出了号，又高又长。再看这船头上马的是一袋子一袋子的大米，都是刚抢来的。往船上一看，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拖着大光膀子，拿着鱼叉跟劈水刀大斧子，一个个五官扭曲，凶神恶煞一般，为首就个大块头，这家伙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前后胸都这么厚，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是腰大十围。这家伙光着膀子，露着那护心毛都多长啊，肉都翻了呢，腰里系着板带，下边穿着水裤，光着大脚巴牙，脚巴牙有这么长，手里边提着一条花枪。鲍朝一瞅，行啊，他妈的，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少，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小船停住，鲍朝抖丹天喊了一声：“站！”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个水扣头撇着嘴看看，切，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你谁？姓申呐，我叫申明彪，你申大爷，人送绰号，知道吗？我叫铁臂神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

0: 快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2024年1月8日9日，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实施发射，而说起人类探索太空之旅，可谓历经坎坷。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踽踽独行，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大门，他就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5: 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德国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庄。1868年，1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上了猩红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辍学在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的他，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动手的道路。16岁那一年，拿着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路费，齐奥尔科夫斯基动身前往莫斯科，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4: 16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租住在一位富人的家里，由于没有上学的门路，总是每天来到卢缅柴夫斯基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他的钱几乎全用来购买书籍和实验用具，余下的钱连最便宜的黑面包也买不起。对他来说，自学是学习科学的唯一道路。他的勤奋得到了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的无私帮助，他总会亲自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授课传授知识，尽自己所能指导他进行自学，为他订购一些稀缺的科学书籍。在他的引领之下，这位小镇青年开始构建飞向太空的梦想。
5: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俄国宇宙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费奥多罗夫相信，通过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复活已逝之人，人类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永生。但矛盾的是，如果人类不再死亡，地球上的空间将迅速被耗尽，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离开地球，探索、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在不远的将来，齐奥尔科夫斯基将会把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思想完美地与科学结合在一起， 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包括火箭、卫星、空间站在内的发展思路。
4: 十九世纪的俄国学术界，飞行理论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在化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飞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56年，门捷列夫在《论比荣》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气体的物理特性，特别是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气体性质。他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对飞行的探索和思考。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门捷列夫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并制造气球和飞艇。
5: 1865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撰写的《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科幻小说，以其天才的想象，掀起了人们对于宇宙航行的极大热情。他在书中提出，可以利用超级大炮将载有航天员的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在当时的欧洲，载人飞行和星际旅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描述飞行的小册子，而关于飞行的新闻总能轻松地登上报纸头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年少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做起了星际旅行之梦。在他的幻境中，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气球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大气层内外。费奥多罗夫、门捷列夫、儒勒·凡尔纳的思想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星际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颗承担着人类未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4: 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3年时间，自学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球面三角、机械动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不久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回到了家乡，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始对大气层之外的飞行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意识到外层空间是微重力环境，在这里飞行同在大气层内飞行完全不一样。他设计了一台离心机，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物的适应能力问题。从这段时期他所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出了纺锤形的人造卫星和轮式空间站的雏形。这些思想基础在若干年以后最终奠定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光辉理论。
5: 齐奥尔科夫斯基生性孤僻，不大擅长与人交流。在自传里他这样回忆，那时我没有接待过谁，也没有去拜访过谁，除了学校、家，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这种宁静孤独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一步钻研科学。在这段时间，他对气体运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扩散、导热能力以及摩擦等现象。这些理论研究与航天器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空间环境的适应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4: 宇宙空间是一个极端环境，微重力、真空、剧烈的温度变化，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直射的热量和宇宙深空的低温交替影响飞行器。材料的导热能力决定了飞船内部温度的稳定性，对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宇航器的材料和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吸收、存储辐射热量，以保持船体内部的温度稳定。对气体运动理论的深入理解，是设计出能够安全穿越宇宙空间的飞行器的关键。只有在全面揭示其秘密后，才能确保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安全和高效。
5: 1881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俄国的物理化学协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信息闭塞，他的部分工作是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研究。 两年后的1883年，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自由空间》的论文，详细探讨了自由空间。

0: 空间的特殊性，它在1883年2月24日的手稿当中是这样写的：在自由空间中，物体并不压在支柱上，而是相反，在那里盖一所房子，无论它多高多重，都可以完全不使用承重结构。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站在刀锋之上，它会划破我们的双脚。 如果是在自由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压在刀锋上，我们可以在刀尖上安然站立，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那么，齐奥尔科夫斯基所描述的自由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齐奥尔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描述的自由空间。 即一个没有引力、没有空气阻力的宇宙环境。在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个物体在时下历史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奥尔科夫斯基绘制了第一张宇宙飞船的示意图。他是这样叙述的。 让我们假设一只装满大量压缩气体的大桶，如果打开桶一端的活门，那么贮存的气流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大桶中冲出来，这样气流产生的反作用力将会使大桶不停地运动。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大桶，就是宇宙飞船的雏形。
1: 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前卫的，靠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理念，是现代航天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在论文当中，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在他的笔下，人造卫星和月球类似，它将在距离地表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大气层外运行。 他认为，人造卫星将是人类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个作为宇宙飞船起飞和中转基地的空间站，本身就类似于巨大的人造卫星。由于它几乎不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影响，自身拥有较高的速度，从空间站发射的宇宙飞船将能够以更小的燃料消耗进入太空。 空间站里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为执行长期任务的宇宙飞船提供补给，从而避免频繁返回地球进行补给。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后来人类探索太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空间站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的重要角色。1895年。 齐奥尔科夫斯基创作了科幻小说《地球和天空的梦想》，讨论了利用空间站作为深空发射基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1971年4月19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太空站——苏联的礼炮1号空间站发射升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 齐奥尔科夫斯基把空间站作为跳板，帮助人类跃进宇宙深空的设想，反映了他对太空探索潜在可能性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设计制造宇宙飞船为时尚早，带有翅膀的飞机还没出现，气球和飞艇才是大气飞行的主流。很多人尝试从多方面完善飞艇的设计和制造。 但是，飞艇和气球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使用丝绸布料做成的外壳既不结实，又不耐久。作为上升气体的氢气，遇到明火还会爆炸。当气球或飞艇升到高空，外部气压降低，内部开始膨胀，外壳又发生破裂的危险，令操作者胆战心惊。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 脚踏实地，先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再去考虑飞出地球。他痴迷于金属飞艇的设计，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此时，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2个孩子。不大的居室当中，到处堆满着书籍资料，墙壁上挂满了设计草图。
1: 可是微薄的薪金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和科研的需要，日子过得艰难而狼狈。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2年的时间反复计算和实验，设计出了一种全金属外壳的飞艇，并且写出了题为气艇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论文。中学里的奇怪教师发明飞艇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发明家克鲁比斯基联合女数学家华西里耶夫娜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当众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
0: 1887年春天，3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他拿着飞艇模型和手稿，心情有些忐忑。随后，著名学者斯托列托夫、茹科夫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学者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学教师。报告结束后，斯托列托夫等人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尽快完成飞艇的设计。2021年4月29日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开启了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之旅。全面建成的天宫空间站，一横一竖组成遨游太空的 T 字，选 T 字构型可以获得最大发电效率。通过在 T 字横的两段设置双自由度太阳翼，能够保障最大限度利用太阳光。中国天宫是一个可更新可开放的系统，不仅能够实现硬件设备的维修更换和升级，而且其本身可以根据需要拓展。 T 字基本构型建成后，可以在前向对接新舱段，形成十字构型。新舱段上带有节点舱，增加4个对接口和1个出舱口，既可以为巡天望远镜这一级别的航天器进行补给、维护、服务保障，也可以对接舱段级的大块头科学载荷。将来，国外的飞船或舱段也可以与天宫对接，这将大幅提升国际空间合作的水平。看到中国如此宏伟的空间站，不禁让人想起100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空间站的精准预测。为了早日实现宇宙航行，他首先设计出实验飞艇，计划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而斯托列托夫等人的祝贺更是让他信心倍增。
1: 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浓烟和烈焰当中，夫妇两个人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图书、工具、模型和手稿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病倒了，坚持了几年的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垮，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不久之后，他又顽强地开始了工作。在自传中，他回忆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不幸，幸运的是，我用对事业的坚信战胜了他们。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 提升了飞行效率，

0: 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1: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0: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师聪小学毕业的他，却愿意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7: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6: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 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7: 1892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与家人一同搬迁至卡卢加地区，继续担任中学教师。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领域——飞机。自1892年开始，他发表了数篇关于飞行机理的学术论文。在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飞机论文题为《论用翅膀飞行的几个问题》已经发布，立刻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后者是这样说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利用他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实验验证，并得出了符合预期的正确结论。
6: 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鸟类翅膀在飞行中起到的作用，并将其引申到了飞机机翼的受力分析当中。他发现，当机翼在空气中移动时，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垂直于机翼表面使机翼获得浮力的升力，二是与运动方向相反阻碍运动的力量。只有当升力大于阻力时，飞机才能飞起来。为了减少机翼飞行时的阻力，齐奥尔科夫斯基制造了一套简陋但实用的装置。
7: 齐奥尔科夫斯基拿着这套装置，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室内室外，用不同的速度走动，观察纸板的旋转速度和变化，同时呢，不断地更改纸板的大小。在实验当中，他就观察到机翼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密切相关。他的发现如果用现代航空工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飞机的气动阻力与其翼展，就是机翼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舷长，机翼沿着飞行方向的前后长度之比成反比。换言之，翼展与舷长之比越大，飞机遭遇的阻力就越小。虽然今天看啊，他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但他为未来的飞机机翼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增加翼展或者是减小舷长，可以降低飞机的阻力，从而提高飞行速度和燃油效率。这一理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航空领域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6: 1894年，他发布了名为《飞机或类似飞鸟的飞行机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飞行器设计的构想。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中，未来的飞机应该像鸟类，具有流线型的身躯，头部安装了螺旋推进器，动力来自于中型内燃机，在飞机尾部的水平和垂直平面上设计了升降舵和方向舵，以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并将单机翼的末端做成弯曲状，以减小飞行阻力。他还在飞机底部装设了轮式起落架，以便飞机能够加速飞离地面并安全降落。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可以看到现代飞机的影子。
7: 难能可贵的是，在蒸汽动力还盛行的年代，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内燃机将成为未来飞机的动力来源。他在日志当中写道：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师们将能够制造出重量轻且功率强大的汽油发动机，完全可以满足飞行任务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俄国官方并未对他的工作表示出任何兴趣，他们认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他的遭遇也凸显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算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具创新性的理念，也可能因为缺乏时代的理解和支持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深感挫折，他在工作日志当中就提及， 在实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但这些成果却常常遭到政府的质疑。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下紧张地开展研究，缺乏希望和支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理论和设计的前瞻性，他提出的单翼飞机设计理念，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沉淀后，终于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对后续飞机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航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坐飞艇的钱俄国给不起，坐飞机的钱他们也不想给，诽谤、侮辱和家人闹崩。仍不死心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前往圣彼得堡求学，却在前往不久后便收到了儿子

0: 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航天学经典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这篇论文对人类航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征服宇宙空间的问题提到了科学层面之上。他的发表标志着航天学理论的诞生。齐奥尔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他的创造思想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关于宇宙旅行的研究属于创造的中间阶段，而第一颗思想的种子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种下的，他引导我的大脑走向宇宙的方向。在长期的思索、幻想甚至是臆测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深地相信宇宙航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不只是幻想而已。
1: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探讨了进入宇宙空间所需的飞行器类型，并指出了传统依靠空气浮力的气球和飞艇的局限性。由于宇宙空间接近真空状态，空气极为稀薄，因此气球和飞艇无法超越大气层的限制。他在论文中写道，装有自动观察仪的无人小型气球，起升线至今未能超过22公里。很明显，随着高度的增加，利用气球飞往更高空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要利用气球或飞艇飞出大气层是完全不可能的。随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利用火炮发射炮弹，来进行星际航行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计算和分析，他最终得出了利用炮弹飞往星际空间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他发现，尽管炮弹在由大炮发射时能获得极高的初速度，但这种高速将导致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动力加速度。这种剧烈的加速度不仅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仪器的彻底损坏。因此很明显，大炮发射炮弹并不能实现星际航行。
0: 在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建议使用喷气装置及火箭等飞行器来研究外层空间，以取代气球和大炮炮弹。他认识到，与炮弹不同，火箭并非需要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初速度，它完全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加速，逐渐累积动能，直至达到足以克服地球引力的速度，进而飞越地球大气层。由于火箭的加速度比炮弹平缓得多，因此可以确保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仪器设备的完好无损。然而，火箭在太空当中的航行机制以及其应有的结构设计，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当时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切都等着齐奥尔科夫斯基来为人类破解。
1: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沸腾热议。因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最终目的地是地球的近邻火星，它不仅意味着中国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深空探测的时代。天问这个名字获得了网友的集体点赞，很多人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严谨，是上下五千年梦幻般的联动。天问一词来源于屈原的长诗《楚辞·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他不断探索乌托邦平原的表面，寻找适合着陆的地点。之后，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时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开始启动降落程序。在经过了约3小时的降落过程后，天问一号着陆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通过伞降及反推的方式，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着陆区

0: 位于经历了后期重塑事件的亚马逊基地层，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交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原位资源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能够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源于多年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如何摆脱地球引力的思考。为了探究火箭是否能实现宇宙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展开了新的研究工作，全面分析了火箭的运动特性，提出了火箭推进速度计算公式，即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它的核心思想是，火箭在喷出燃料的同时，由于动量守恒原理，速度会逐渐增加。简单来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火箭的最终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起始质量和结束质量的比值，决定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丢失了多少质量，而喷出的燃料速度，则决定了这些质量丢失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这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本质。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的核心在于动量守恒原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理想情况下，火箭通过喷射气体获得向前或向上的动量，从而实现加速。从这个方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燃料的质量是影响火箭速度增量的主要因素，火箭的初始质量越大，速度增量就越大，同时最终质量的减小也会导致速度增量的减小。其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当中，速度增量与质量变化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的质量变化很小，速度的增量也会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需要在火箭设计中充分考虑燃料的用量和质量的变化。此外，这个公式也是理解多级火箭工作原理的基础。多级火箭的每一级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级燃烧完毕之后都会减少火箭的总质量，从而增加剩余部分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火箭能够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进行深空探测的任务。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例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1: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 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地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会城市乐享。

0: 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老太师宝举松不落，战胜牛皋之后为经营元帅，皇上点头答应，全朝文武完全都提心吊胆不提，单说松不落下了城，飞身上了马，吩咐一声开城，皇上赐给他500骑军。来到城外，马匹直接够奔前敌，单说老牛，耶耶耶呀哈，还真出了一个，不认识。月星一看，哎，我说爷爷，这小子看样子够厉害啊，够冲啊，冲又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看来这个就得交给我了，别把您伤着。来来来，我上。去你娘的吧，你拉倒吧你呀、啊！怎么头一阵就给你？大将压后轴，爷爷，我哪是大将，我是小将，您是老将，您才是大将呢。不不不，头一阵，你看这小子是不是不好惹？不好惹，你把他交给我。你看你爷爷怎么能够把他逮住，怎么立这个功劳啊？真的，那还有假吗？我担心你有危险。放屁，什么危险？我他娘的这一辈子跟着你爹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立多大功劳？什么样的人我没遇上过？就这么个玩意儿，他算个屁！你看着，傻小子过来，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记住了。老牛撒坐骑来到疆场，手中轻枪，哎，来的什么人？报个名。松不落一看，哎呀，这个黑老头子是黑，面似黑锅底，爆炸的钢然，现在稍有花白了。你就是牛皋？哎，不错，正是你牛二爷爷。嘿，你敢买我的水土，你算个什么东西？哎，买你水土，你叫什么名字？姓熊，我叫熊豹。哦，你出来干什么？奉我主之旨出来除掉你的叛国之责。行行行行行，看这个样你好像是不赖，但还有两下子啊。就你这个小样的，你打算要跟我打？我可不是瞧不起你，你根本就不行啊。俺老牛的能耐可能你也听说过，武圣人，而且能掐会算，居身浅将，没有我不会的。哎，你瞧，一伸手把枪挂到鸟之欢得胜钩上了。耶，松不落愣住了，鲜花在前地打仗，对面这站着，你就敢把枪挂上空手空拳？再看老牛一伸手，嘎巴搂海带开了，把头盔摘下来往手上一放，拖着盔，看见没有？你要做甚？我要做甚？我要跟你动动手都显着我欺负你，以大欺小。我今天多少用点法术，我用法术把你给抓住，把你降服，你信不信？我不信。你有什么法术？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的头盔，我一掐诀念咒，它腾空而起，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像一个塔一样，咵嚓把你往里一扣，一时三刻把你化为冷血，你信不信？ 我不信，不信呢？瞅着。老牛把盔头举得高高的，这右手三个手指头往一个头一捏，再看着嘴，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咕啷，说不上他数的什么呢。松不拉青蛙，他真的会这两下子是怎么着？都知道他走到哪儿上到哪儿啊，都知道大饭桶从来没打过败仗，老立功啊。这眼睛就看直了，瞅着老牛，老牛这突然间嘴停止了，不念了，日溜把舌头秃噜伸出来了，像扑扇一样，忽扇忽扇忽扇忽扇六七下，紧接着叭把舌头又立起来了，一般的都使不了，不会呀、啊。立起来之后一摇晃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啪，舌头扇自己腮帮子。呀呀呀呀！这松不拉是越看越直眼，他哪成想，傻小子从旁边绕过来了啊！咔，一棍把马腿削折，这小子咕咚家伙就摔下来了。傻小子扔下大棍到跟前就把他摁住了。松不拉真有力气啊！啪一翻身把傻小子又骑到底下了，傻小子一翻身又把他摁到底下了。老牛抄起枪来，小子你还跑啊，你往哪儿跑？照这小子大腿咔这一下子折了一只，没要他命。他再想折腾，他折腾不过张涛了。张涛把他摁到底下，元帅怎么办？程程一听，什么叫什么叫元帅？哎呀呀呀呀，真烦了，这是他还当元帅了。牛狗抬起头来，小昏君呐、啊、小昏君，你派来派好样，就这样你派的干嘛？饭桶啊，我他妈几句话就把他逮住了，瞧见没有？看着，傻小子把脑袋给我揪下来。脑袋揪下来，这小子能让揪吗？这俩胳膊还好使呢，腿是不好使，跑指定知道跑不了了。你看傻小子，傻小子想揪他脑袋，他这俩手紧忙活。最后傻小子拿着棍照两个膀这儿嘎嘎这两下，仙子膀都碎了，还想折腾？只是人活着呢。傻小子往地下一坐，两只脚一蹬松不拉的肩膀，手一抠腮帮子，嗨，嘎巴，脑袋呀揪下来了，一腔热血扑傻小子这一脸呐，哎呀，弄他妈一脸血齁咸呢，可能弄嘴里去了呗，他觉着咸不劲儿了。元帅，给你脑袋不要了，扔城头去。哎，肉，他也有劲呢，脑袋扔上去了，太师差不点坐那儿了，把康王吓得差一点从垛口这掉下来。我的妈呀！活揪脑袋，头一回看着过，没看着过。牛狗啊牛狗，这什么刑法呀？这是老太师不害怕别的，金兀术把他外甥打发来交到我手，在我府上过底，现在死了，将来金兀术能不能饶了我？责任重大呀，所以说把这老小子吓坏了。康王一看真完了，烦了，败兵回来了，把城门也关上了。牛狗在外头继续骂昏君呢、啊、赶快出来送死。康王在上边扬了扬手啊，牛皇兄啊，你有没有什么条件？朕都能答应，只要你不反，

部杀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看怎么样？什么条件呢？哎，好说，就一个条件，除了这个条件什么也不行。你想，只要我做得到的，把活月雷给我献出来，要活的。啊？人都宰了，要活的上哪儿弄活的去？糟了，这可怎么办？老太师，赶紧过来助攻啊！看来任何人也退不了兵了。嗯，那怎么办？我保举一个人，保证能够退得了兵。大伙一看这老小子，又冒坏水呢，这是保举谁呀？太师，你讲。主公啊，赶紧派人把宗泽老元帅给请出来，他指定能退了兵。哎，太师，你真是糊涂了。老元帅80有余，再说他正在有病，你怎么让他出去？再说80多岁，他出去能不能好呢？主公啊，您错了。你别看他80岁、90岁，他只要有这口气，你把他抬出来，他就能退得了兵。为什么？他是岳飞的老师，也是牛皋的引荐师。牛皋谁的不听，也能听他的话。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好，在朕亲自去请。宗方，你要守住城池，张锁保家。十大元帅、老元帅现在只剩下宗泽和张锁了，剩下都没有了。保着驾一直来到宗府，到了府门外，皇上没进去。张锁老帅说：“主公，您在这等着，我进去回报一声，然后再接您。”这皇上架子犊子也放不下呀。皇上在外头等着，张锁直接入府。宗泽老元帅，哎，这两天精神挺好，坐起来了，不带理儿，到门口外头还溜达溜达。自从孙子女婿死，老头子精神上受到刺激呀。孙女儿守了寡一辈子了，这算完了。年老的人禁得住喜欢，禁不住脑，禁不住打击呀。可是现在呢，哎，多少这病好多了。觉着身体也松快多了，幸亏是练武的，身体好，一般的就撂倒了。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张锁老元帅到。哦，哎呀，老朋友，好久没来了。好好，有请有请有请。张锁来到里边。老帅，您好。嗨，别客气了，老朋友，老也没来了。我还真的怪想你的，啊！来，把棋盘放上，咱们两个下盘棋吧。别，别下棋，我有事啊。什么事这么着急？您听，城外炮火连天，打起来。哦，哎呀，怪不得我听得这个动静不对劲儿呢，谁和谁呀？谁反了？牛皋反了。嗯，你说谁反了？牛皋。牛皋因何造反？因为你孙女女婿岳雷。哦，现在前敌情况，出去一个姓熊，叫熊豹，是老太师保举，到外头把脑袋给揪起来了。现在他自称为元帅，喂呀，这个孩子真的反了。

你来找我。主公都来了，不光是我来了，老太师他保举的说你是他老师，你能退兵，有病抬着出去也能退兵。老帅听到这儿捋了捋胡髯，张帅，那么你看我去呀还是不去？张所一听，我要是你呀，不去，肯定不去，有病，官不睬病人，这么大岁数了。宗泽听到这儿低下头来，左思右想，我本身是三朝的元老，今天国家有难，如果说我不出去不管，忠嗣何在？我要答应出去，牛皋造反，造反是不对的，但是康王啊，你做事太差劲了，杀了我的孙女女婿，你就没考虑以后后果如何？你一点都不想。身为君王，聪明不过帝王家，未曾办事，必须要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你一点余地都不留，自己给自己退身步完全都没留。事到如今，让我出去，太让我为难了。张元帅啊，宗帅，如果要是不出去的话，牛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说别人说造反，兴许说两句气话，他可不是啊。他恐怕要动真格的，可不真格的怎么着？真的，就冲这一手，咱们当忠臣的也应该出去。哎呀，那我就不管了，您自己看着办吧。张帅，我出去可是出去，我必须如此这般。哎，这个行，这保证差不多。行。张帅，你替我出去一趟，见到我主，就说我年迈有病，不能接驾。你去吧。张所来到外头，见到康王，哎呀，老元帅有病，躺在床榻，不能接驾，请您原谅，请您入府。康王一听，怎么样，有病吧？我就知道有病啊。不管怎么地，抬也得把你抬出去呀，反正牛皋不能把你如何，对不？就这样入府了。结果进屋一看，老帅往那一躺，眼睛一闭，颜色相当不好看，一个是80多岁了，再有病刚好，颜色能好看吗？老爱卿，睁眼，你醒醒，朕来了。哦，老帅睁开眼睛，勉勉强强的坐起来了，这叫起来的能力都没有了，实际那装相呢。哎呀，主公，老臣见驾，这个意思从床上往下溜，打算要跪下参王拜驾磕头。免了。老爱卿啊，你身体怎样？年老多病啊。好，我今天晚上就派玉大夫来亲自给你看病，多谢主公万岁。您到老臣的府上不知有什么事吗？哎呀，老亲家可。

0: 可了不得了，牛皋造反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岳雷让我让位，他不是，他非杀我不可，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而且一儿跟殿下也封了。老帅，现在只有麻烦你。无论怎么说，冲在孤王我把你抬也得抬出去，见牛皋退兵。哎呀，主公啊，此言差矣呀。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朝中有掌朝太师爷，一切一切太师爷都能举办，像我老而无能啊，您把我抬出去顶什么呢？老太师只要是一出去，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不，他是文的，全凭他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主公又何必恐惊？哎呀，老亲家呀，你别说了，要能做到，他能不去吗？还至于你有病我亲自来请你吗？你还是去一趟吧。主公，要依老臣我看，我出去能有一半的面子，师徒嘛，那一半还不好办啊。那哪一半呢？你有何高见呢？主公，这不太师也在这儿呢吗？当面说话无是非。主公啊，老牛家老岳家跟太师这仇最大，主公您也能明白吧？今天如果我出去，让太师给我拉马追灯，到了城外见到牛皋，我把话都说了，不让他反朝廷，最后把老太师交给你，你能不能不造反？他只要答应我把太师一交，不就风平浪静了？老太师，不，主公，我可不能，这不要我命吗？这我。皇上一扭脸，眉头一皱，脸色相当不好看。太师，国家现在已经要不行了，是你命要紧还是江山要紧？他是可说呢，老太师就知道今天肉包打狗啊，一去怕回不了头啊。宗泽，宗泽，我把你个老匹夫，你好坏你啊，到关键的时刻你要我这条命啊，这是。走吧，皇上答应了，拉马追灯。再看老太师这两条腿啊，就像老母猪腿差不多少，往里直拐呀，一边走一边想对策，想办法，我得活着。来到城门一里，开城，就让老太师和宗泽老帅两个人出去就可以，兵马都用不着。老太师跪倒在地，主公啊，这么办行不行？反正我也跑不了，让老元帅出去说，事儿如果要是说成了，能行，把我交出去，外头就退兵，然后把我一绑往外一送，这不就结了吗？皇上点头说好，宗老元帅，我来担保，他保证跑不了，你去吧。宗老元帅这才骑坐骑出城。 去降服牛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

0: 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老元帅宗泽带着太师出城，他所想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老太师交给牛皋，什么事都完了，一切就好解决了。再者又说了，我是他老师，我八十多岁了，他怎么得给我点面子吧。城破厉害，我再对他讲一讲，你保国这么多年了，一旦见你这一造反，一世英名化为东流，连你的子孙都骂名万古，他肯定听我话。所以他出了城了，老太师在后边压着，皇上下的保证啊，是不是？到时候呢，那肯定我往外交人也就是了。所以宗泽来到前敌上一看，嘿嘿，牛皋挑着帅都旗，八杆护背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你看这黑探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是军师坏小子岳兴，右边傻小子先锋官张桃。牛皋抬头一看，耶呵，好啊，老松头，你还能出来呀？马匹来到切近，把马一勒，桨枪一抖，我把你个老松头呀！老帅做梦没成想他能叫自己老松头啊，起码你尊上老元帅呀、啊、你得管我叫师傅，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呢？牛皋，你好大胆量，你敢叫我老松头啊？我宰了你呢！唰啦就是一枪。老帅赶紧往外招架，架出去，二马错蹬。牛皋，你以小反上？什么？以小反上？把马圈回来了。老松头，原来我觉着你不错，正直。哎，不错这个人。现在我一品，你狗屁不是啊你！哎，我问你，岳飞是你徒弟不？当然是我徒弟，他死为什么你不管？他死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等以后你知道没有？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这是一，二，我再问你，你徒弟的儿子岳雷是你孙女女婿不？当然是了，既然是岳雷死，你应什么不管？我就问你这事儿，你给我讲明白，今天老牛我非扎死你不可。哎呀，宗老元帅一看牛皋眼珠子痛红啊，那真是怒火三千丈，两眼生烟呢、啊、他说些不在行的，不尊重自己，哎，都罢了，好好解释解释。牛皋啊，你不叫我老师也不要紧，至于我孙女女婿死，我孙女这一辈子守寡，我这当爷爷的我心里好受吗？我不好受啊，我不愿意让岳雷死啊，岳雷他是找死，你胡说八道，老宗头，我跟你玩命！又扎一枪，他这两下子宗泽还不知道吗？你别看宗泽老元帅有病啊，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年高有德之人呢、啊。就这个功夫，岳兴一学马上来了。哎，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本军师负其劳。嗯，老帅一听，怎么还出了个军师？上下一看，哎呀，长得这个缺德病夫啊！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岳飞是我爷爷， 岳渊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岳兴。哎呀，宗泽老人家听到这儿，两眼发直，上下仔细看了一看，新化老岳家怎么能出来这么一个后事呢？长得，嗨，就像死了八天要扒出来一样，病汗，我能和他一般见识吗？哎呀，现在岳家还有传人了，好啊，不管他什么模样，可究竟是岳家的传人呢？孩儿啊，别来这套，元帅，你说怎么办？给我抓活的，得令。宗老爷子一听，这真是造反了，你跟真讹的一样啊！牛狗往回一学马，老头一琢磨呢，干脆吧，我也不打了。是我要你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啊？对不对？三招两式，然后往回就跑，一切我都不管了。现在我也管不了了，牛狗现在这个姿态，我看出来非反不可。结果这一动手，一枪扎过去，再看坏小子没动弹。呀哈，你怎么不动弹呢？皇上可在那看着呢，全朝万武都在瞅着，如果我不扎你回去，我可有罪呀，不透出假来了。他稍一犹豫，再看人家硕从底下往上就这一周啊，烫着把老头子带的从马上栽两栽，晃两晃，险些掉下来。再一看这匹赖马往前一窜，岳兴硕交左手，这一把把宗老元帅的后背的盘甲丝绦抓住。你过来吧你呀，提了起往回就跑。皇上众人在上，他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完了，抓跑了，直接抓进了散营，根本他不会扎营，我说就地就这么就算扎营了，直接送到牛狗的帐篷当中。再看牛狗正在当中间坐着，前面帅案往里头一推，五花大绑绑着呢。岳兴在旁边坐下了，坏小子往这一坐，美滋儿的看了看元帅，元帅怎么处理？牛皋在上的是咬牙切齿啊，难道你儿子回去没对你说？俺牛皋已经声明了，不出来者年兄年弟老前辈，哎，咋好咋好，是犯着出来的，我们都是敌人呢。出来别怪我牛狗不认识人，话说的头前先明后不争，相反你出来，我说老宗头，你觉得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是不是？哎，军师你说怎么处理？岳兴旁边扑哧一笑，元帅宰呗。宗泽一听，哎呀孩儿啊，你爷爷可是我徒弟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主张就是宰，我自以为到帐篷里头我就死不了了，我认识的人太多了，结果抬头一看一个不认识，都是嘉明关的将军呢，他认识谁呀？牛皋一听，对，来啊，推出去给他三声炮。为什么呢？他和我从前师徒一回，赠三声大炮，人头落地，杀杀，把老头子往外就列。老头子一看，完，今天算完，非死不结了。绑到帐外，立好了桩局啊！啪！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头声炮响，响炮，这连着响，这是啊！咚！二声炮响，啊，响炮。传令官刚要往外一走，从帐外跑来一匹马，滚下雕鞍，这一把把传令官给抓住，你随我回去。谁呀？

拯救的。哎，你，那您是我爹，我怎么能不叫爹？公司你都不懂了是不是？哎，我现在是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你给我出去，报名而进，然后跪倒磕头参见元帅。哎呀，寺外的人要笑都不敢笑啊。牛奇只好转身出去，报名而入，跪倒磕头参见牛元帅。哎，这还不灵儿。孩儿，我问你，我让你在嘉明关保护你大娘，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没有，你大娘丢了半根汗毛，我剁你脑袋，有这话没有？有，有。为什么来？回元帅，是我大娘让我先行一步，先到这儿来的。啊？什么意思？我大娘随后就到。耶，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娘让我来，先行一步，传达您老人家，告诉您不让您造反。哟，谁告诉他的？啊，这事儿那我不知道，不知道。哎呀，我也没告诉他，他怎么？哎，也别说，我走的时候，我把嫂子给调理走了，马上我发兵了，他就知道了。小子，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那就罢了。来啊，杀人！等我嫂子来，人我杀了。他也管不着了，就这个主意。有人往外就走，牛奇把眼睛一瞪，站住。啊，是，哎，你看元帅，这少帅不让传令啊。哎，我说牛奇啊，你敢挡我将令？老爹爹，杀不得。为什么？他是我师爷呀，是您师父啊。另外您再想一想，他是三代阁老啊，三朝的元老了，又是保国的忠臣，为人正直，正人君子，咱怎么能杀好人呢？放屁！他妈的，我决定杀就得杀。你说他正人君子，现在他出来，他能够为康王来卖命来，让我逮着他，我能不杀他吗？我事先有话呀，我不让他们出来，出来了就是我的敌人，今天非杀不可。爹，从我这说，您杀不得。嘿，好小子啊，从你这就开始不听令了。哎，我说军师啊，元帅，他敢抗令不遵，你说怎么处理？哎呀，元帅呀，要依我说呀，他犯两大款。嗯，哪两大款？一，您是父子关系，您说话他不听，他敢和您对抗，忤逆不孝，应该杀头。老牛一听，哟，坏了，我要杀了头，就他妈这一个儿子，杀完之后我不断根了吗？啊，那第二条抗令不遵呐。他抗令不遵，当众之下违抗将令，如果不杀，将来您怎么统治三军呢？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呢？牛奇可，哎呀，我说月行，你这么坏呀，坏小子你！牛皋一听，完了完了完了，问他干嘛呀？我不用问他，我把这小子拉去，重打20，兵了帮了打两下就拉倒了，吓唬吓唬。这回非杀不可了，那不杀大伙不服我。好他妈兔崽子啊，你犯了两大捆，军师已经说出来，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喽。实际老牛不愿意杀，人们呼啦朝往上，这一来再看牛奇，噌一声蹦起来，撒腿就跑。牛皋他笑了，嘿，他妈是我儿子，哎呀，哪点他妈都不像我，今天我这一看像我，跑了跑了。

0: 军师，那跑了怎么办？那跑了就跑了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合计他也得跑。来啊，杀人！传令官出去了，三声炮没响，转身回来了。元帅，牛少帅在那儿保护着宗老元帅，不让杀人。刽子手也赶跑了，鬼头刀他夺过去了。哎呀，好啊，这个王八羔子真要造反，这是我亲自去杀。苍狼宝剑抽出来，往外就走啊。刚来到帐篷门这儿，从对面啊，飞也相似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两人。前边是岳云的长妻顾金定，后边就是他的老婆婆李氏，李氏背后还背着个小包。甩等离岩下马，把婆婆扶下马来。老牛抬头一看，爷爷，坏了，坏了，嫂子来了。哎呀，嫂夫人您来了，兄弟给您磕头了。嫂子，先进去，到我帅帐里头，到我那座，你先当会儿元帅啊，等我回来你再让位。二弟，你做什么去？没事儿，没事儿，因何提着宝剑？我要杀人呢。杀什么人？老宗头。老宗头是谁？宗泽。二弟呀，你错了吧，你还是疯了，精神上有病啊。他是你的恩师啊，此人年高有德，应该尊重，因何杀他？哎，嫂子，您不道，他徒弟死了他就没给报仇，他孙女女婿又死他又没管，三朝元老怎么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再说我早就声明了，谁也别出城，出来就是冤家，他就出来了，我们俩不是冤家吗？今天我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两个，不管谁出来我全他妈给他剁了。夫人话听到这儿了，讲头一摆，二弟呀，你如果这么做，你大错而特错呀。咱们杀的是坏人，赃官污吏，怎么能杀恩师呢？看在嫂嫂我的面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嫂子听说你造反，立刻追赶来到这儿，结果还晚了，杀了几个人了啊？从城里出了一个姓熊，叫什么熊豹，脑袋揪起来死一个，算宗泽第二个。哎呀，还不算吃完，还不算太晚，你手下留情，把他饶了。嫂子，老牛不能站起来了。老嫂比母是不假，但是今天任何人也拦不了俺老牛。老牛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杀皇上宰娘娘非做不可。要想把我拦住这个人，任何人都不好使，谁也拦不了，唯有一个人他能拦得了我，岳飞我大哥重生。他如果不重生，我非反不可。二弟，既如此，嫂子说话不算，嫂子就不拦了。那么嫂子有一事相求，你能答应吗？说不违反我做的事，什么事我都答应。好吧，二弟，你扭过头去，把眼睛闭上。怎么着，嫂子，你要揭发场怎么的？不，嫂子绝不揭发场，你的事我绝不管，从此以后嫂子再也不管啊。那行，还闭上眼睛。哎，把脸一扭，眼睛闭上。按现在的话说，也就三四分钟吧。 牛皋，回头！哎，牛皋就这一回头，哎呀，哥哥呀！嗷这一声，往地下一跪，是放声大哭，哥哥呀！小弟给您磕头了。李氏背着个小包来的，原来里头是岳飞留下的一套衣服。他留着衣服干嘛使的？岳飞在临死之前遇见李氏去探他。岳飞就怕牛皋有这一手，别人谁也不能造反，就他能。所以说留下这套衣服，什么时候你穿上，保证好使。今天穿上这身的衣服啊，牛皋一看是哥哥来了，小弟给哥哥磕头了，哥哥您说什么是什么吧。二弟，如果真能听我的话，你不要造反。哥哥，我能够为国家屈死，我都认可。你为什么要造反呢？听我金石良言相劝：第一，不准造反；第二，不准杀咱的老恩师。
1: 行行行，就这么办了。
0: 哥哥，那我再问一句，我杀坏人行不行？杀坏人完全可以。
1: 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您给我往帐里请吧，来吧，把老师请过来吧。
0: 李氏赶紧把这身衣服脱了，这老牛哭得这个惨呐。来到里边，月星赶紧过来叫奶奶，请坐下了。
1: 来，放回来，
0: 把人放回来。还绑着呢。到了帐里边，牛皋、月星、李氏、顾金定完全跪倒在地，该称呼什么的称呼什么。李氏和牛皋称号老恩师，顾金定叫爷爷，月星呢，这得叫太师爷呀，太师爷给您磕头了。这可不怪我呀，杀您的可不怪我，这是元帅，他因为他是元帅，是不是？我二叔传令，我们就得照办。牛皋一听，你这坏小子，把责任都推给我了。老恩师，我给您磕头了，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冲船。您拿我当个屁，一抬腿就把我放了，您看行不行？正在说话，就听外边炮响，宗方讨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

0: 前方演播。
1: 书接上回，咱们这么说到，曾国藩要杀金松龄，全场5000多人无不骇然。曾国藩脸往下一沉，放出2道电光来，底下人一听，冒凉气，一听不对，我们就出现这样的败类，见死不救。绿营兵为什么老打败仗？各立门户，在战场上，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因此才叫长矛子钻了空子。长矛子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他们舍死忘生，互相救援呢。我们大团练兵多日，本部堂一再强调，临出发之前我讲的很好，要前后配合，形成一个群体才有战斗力。结果有人就居然不听我的命令，眼看着几百弟兄被人家歼灭，他倒逃走了，临阵脱逃。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处置他？来人，金松龄给我绑起来。金松龄啊，还没想到这事儿，金松龄还盘算得了50两银子的赏钱，真不错呀！往后再开拓前线，再打几个胜仗，哎，就发笔小财。他一听，这后边的话不对劲儿，奔他来的，汗就冒起来。你给我都绑起来！军兵往山一说，拉肩头中而归，快嘎巴！哎，大声滚蛋！一直把他拖到台上。上了台上，金松龄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哭通就跪下。大哥，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我不应该见死不救。不要说了。曾国藩的脸往下沉着，耳眉倒竖，眼露凶光，那手攥的嘎巴嘎巴直响。金松龄，你可知罪？
2: 我错了，我这些日就睡不好觉，我知道我错了，大人开恩呐。
1: 今天无话可说，众位看见没？金松龄就是你们的榜样，往后哪个要跟他一样，一律同罪，推出去砍，砍了。没有过的事儿，这是湘勇成立以来第一次砍自己的人，杀自己的弟兄，而且还是有名的营官。没有过的事儿，全场一片骇然，脖子都冒凉气，就是真的了。曾国藩话说出去了，再看几名勇兵怀抱着鬼头刀过来架起来往下就拖，这一拖呀，金松龄真害了怕。金松龄拼命地挣脱，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只要大人能饶恕我死罪，打我100金棍也行，留着我这口活气儿，我结草衔环也报大人的恩德，一定在前敌立功，痛改前非。大人饶命！
1: 退，认罪！下了死命令，罗泽南在自己英雄弟兄们前头站着，拼，这可要了命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先斩大将，补军中之不利。罗泽南不得不说话了：“
2: 刀下留人！”
1: 长着胆子上了台子了，扑通直溜溜跪在曾国藩面前：“
2: 大人，刀下留人呐！
1: 大人，金松龄可杀不可留。”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有一点， 事先之时我跟他商量过，我出的主意偷营劫寨，他持反对的意见，如果听他的咱不至于打败仗，责任也有我一半啊。虽然说他临阵脱逃，但是面对强敌孤军深入，其情可原，他不是诚心安着别的心呐、啊。念他年轻而且是初犯，大人高抬贵手，饶他不死才是，我求情了。蹦蹦蹦磕响头，曾国藩的心就动了一下。罗泽南自己曾经奉为老师，跟人家学了不少好东西，戚继光演兵纪要，很多很多的东西跟人家学的，而且俩人的私交不分彼此，互相称自己的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在面前磕响头，头一回，而且说的句句在理。曾国藩这心就动摇了一下，哎呀，是杀是不杀，全在自己一句话了。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不行，今天我饶了金松龄，明天就去饶了李松龄，别人纷纷效仿怎么办？我处置谁？前有车后有辙呀，往后打仗的日子多的是啊，如果人人都不救援，人人见死不救，我就呼之不灵，我统帅的威严何在？军纪何在？国法何在？不行啊，想的是心里的不白，马上拿定主意了。姓罗的，你想干什么？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真是多此一举，推量下去。大人，推量下去。罗泽南一看没办法了，站起来口打哀声，看了一眼金松龄，金松龄在旁边架着呢，就等别人救他。一看罗泽南说话也不好使，知道一切都没希望。金松龄把眼一闭，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行，还得说几句。转回神了，扑通他又跪下，等一等，等大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娘今年78了，有病在床，我来的时候我娘不让我来，但是我想为朝廷立功，想投奔大人，我抛家舍业来了。另外我孩子还年幼，我死不足惜，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望大人看在老少的份上，网开一面，饶了我吧。这碗要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他说的不是瞎话。曾国藩跟他有私交，他家里的情况曾国藩都知道，了如指掌。听完他说这话，真是百爪挠心。好吧，你放心，本部堂自有安排，笔墨伺候。大伙不明白，笔纸都拿来了，墨曾国藩料家思索，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金松龄。松龄啊，你好好看看吧。哎，你看明白了，曾国藩写的是什么呢？你的老母你的孩子由营务处得供养，生养死葬，一直培养成人，你放心的上路，不必管了，落款曾国藩。哎呀，金松龄一看我是必死无疑了。大家都知道金松龄跟曾国藩私交还不错，老金家老曾家世代的交情， 这能是真的。

看这样真的谁也不敢求情啊，急坏了一个人，这人在队伍之中站着，他都冒了汗了，谁这么着急啊？金松龄的好朋友曾国宝，就是曾国藩的亲兄弟。咱们说过呀，曾国藩自从办大团以来，哥五个就带了兄弟曾国宝来的，那哥几个在家看家。曾国藩说的清楚，看时局的发展，必要的时候你们再来，我不定干得长干不长，干不长我好回家抱孩子去，你们在家听信。唯独带着国宝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国宝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这曾国宝啊，很重感情，重感情啊，他跟金松龄搂脖子抱腰，哥俩不分彼此，拿金松龄当亲哥。哎，在乡下那阵儿经常见面，在一起又说又笑的，这是一。另外呢，前些日子大团扩建，国宝奉命回家乡，到了湖南湘乡县，头一个找的金松龄，跟金松龄一讲，我哥大团需要扩建，哎，你看你有这意思没？你跟我去一趟。金松龄一听乐坏了，好，把手下八九百团兵，另外家里有不少的钱，全都捐献出来，高高兴兴跟曾国宝来的，来了就做了个营官。国宝当然是挺高兴的。你说没过几天把脑袋混丢了，这要回去见着老金家的人怎么交代？他埋怨哥哥太严厉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你就教训他一顿不就完了吗？或者咬紧牙关揍他一顿军棍，下不为例也就可以了，何必非要他的命？哎，但是一般情况下曾国宝不敢求情啊，他知道大哥治军甚严呐、啊，在他哥哥跟前的腿肚子都转筋，别人求情都求不下来，何况是自己呀、啊？有心不说话不行，金松龄要掉脑袋，关键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我是什么东西他也豁出去。想到这儿，劲儿往上一鼓，出离了队伍，高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别杀，猫这一嗓子，五千多人全把目光集中他身上，谁呀？别人都替他害怕。再看曾国宝提着一副小跑噔噔噔上了将台，扑通跪在大哥的面前，哥不能杀呀，有件事我必须提醒哥，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饶了他吧。说到这儿，曾国宝是声泪俱下。一开始曾国藩极其反感，他没想到兄弟这么大胆子，你敢给求情。后来一听，什么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饶了金松龄。死去的母亲跟金松龄有什么关系？他不明白这话怎么解释，因此就问国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跟咱娘有什么关系？曾国宝哭哭啼啼把眼泪擦擦，大哥荣炳说这话是八年前了，哥哥在北京当官，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娘第一次犯病啊，犯心绞痛，我们哥几个陪着上县城，娘突然病发，好像没死了，把我们哥几个都急坏了，你怎么办呢？
正好遇上金老太爷，金老太爷就是金松林他爹，老头会治病，正好遇上金老太爷，老太爷发现之后立刻把娘接到人家老金家，金老太爷亲自诊脉，亲自给看病，发现咱娘病太重了，老人家衣不解带呀，一家人围着咱娘啊抢救了三日三夜，我们可以见证，我们都没合眼睛，总算把咱娘死中救活了。这还不说，人家亲自给煎汤，亲自给熬药，娘在人家住了半个月，身体康复之后这才回到家里。哥呀，没有人家老金家相救，咱娘活不到那时候，以后身体挺好，跟老金家截然分不开，救命之恩当需涌泉打报。哥呀，您可是个孝子，看在此去娘的份上，你也饶金的哥一命吧。一人全听无不动容，人呢都有感情。哎呀，曾国藩不听则可，听完的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曾国藩把眼闭上了，别提娘现在还在服孝期间，没到三年，母亲死了带孝的三年，爹死了带孝二年半，那么有差别的，母亲的恩德是至高无上。曾国藩心说，这事我不知道啊，谁也没对我说过，埋怨国宝，怎么我到家了你没给我提念这个事儿？谁对咱们家有恩，谁对咱们家有仇，大丈夫恩怨分明啊，你怎么没说过呀？另外金松龄也从来没提过，老金家的人从来没讲过，说明什么？说明老金家的人品德高尚，不像一般的人，哎，给你帮了点忙，想什么机会也得给说，你看那事儿也没我，你哎，你能行吗？那事儿我托的张三李四，我要不跟你跑的，你能有今天吗？一般的人是这样，你老金家只字没提过，金松龄也不提这个事儿。我来了是凭我能的，我不是凭着过去什么什么感情，不着提那个。曾国藩心里说，如果早知道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能做这个决定，我能这么干，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七情六欲，但是已经晚了，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令已发出，言有更改之理。怎么改啊？闹了半天你对我娘有好处，算了算了，不杀了。你要那么一整，包括处分别人的时候怎么处分，你当统帅的，我跟你有感情，对你们家的人有好处，你就宽容，那我们怎么的？不好办。所以他思前想后好半天没说话。曾国宝在那跪着一看徐有门，大哥，饶金大哥一次吧，下不为例。最后曾国藩实在没办法，一咬牙把桌子一拍，砰！曾国宝，你好大的胆子，这不是在咱家里头，在教军场上，我们只有上下级的关系，没有个人的恩怨了，这些话你说也无用，还不给我推聊下去，定斩不饶，斩。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哎呀，松龄贤弟，大哥对不起你呀，咱们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也许我杀你杀的冤了，
在九泉之下，贤弟你不。

要怪我。数十年后我也到了地下，那时候大哥在见你赎金请罪吧，我想九泉之下的母亲也不会怪我了。曾国藩也掉眼泪，挥泪斩金松林，脑袋砍下，全军肃然，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如山，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无情，才明白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呐。说这玩意儿呢，在场的人脖子都冒凉气儿。心说往后可别犯错，这要犯了错，那是定斩不饶啊！当天晚上，曾国藩的心不好受，晚饭都没吃，把金松林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哥俩一块来，龟龄呢虽说小，都吓傻了，哥哥脑袋搬到家了，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那干坐着。就这个事儿，就好像魂儿没了一样。一听曾国藩叫他，他赶紧来了。大人，桂玲啊，我的好兄弟，来坐坐。哎呀，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啊。事情的前后经过你都知道了，军法如山，不能徇私舞弊呀，老弟呀，请你谅解。你呢，也不要在这待着，我给你10天假，马上护送灵柩回奔原籍故土。见着你们家里的人，多多向我致意，多多给我解释吧。我是没有办法而为之。来人呐、啊！人来了，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曾国藩拿过来，贤弟啊，我手头也挺紧，没有更多的钱。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了了我的心意，要好自为之。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心情不好，把金松龄的亲兄弟金龟龄

人来了，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曾国藩拿过来，贤弟啊，我手头也挺紧，没有更多的钱，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了了我的心意，买个大棺材，把金松灵装殓起来，另外派了50个人护送灵柩，带着金龟灵，拖着400两银子回原地。这么干干嘛呀？曾国藩觉得这个心里好受一些。当年没有金老太爷的救，母亲那时候就死了，还能活好几年吗？这也算报恩吧，这样的心里能平衡那么一点。金龟灵是个孩子，什么也说不出，给曾国藩磕了个头，擦着眼泪，谢大人，那我就走了。走吧，走了。大伙一看呐，曾国藩气色也不好看。你看这玩意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当官好当，也不好当，也好当。你要什么都不管，无所事事，随大溜，那可就好当，谁都能当。要想做出点成绩来，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得得罪人。你不得罪人，你寸步难行，那就得豁出去，又不好当。现在曾国藩这个处境是太难太难了。由于他也心里也难过，在家不好受，哎呀，心里头这一不痛快，旧病复发，就选病啊又犯，奇痒难止啊，那个刺痒劲就甭提了。曾国藩也豁出去了，关上门，把衣服脱了，咔哧咔哧咔哧就挠去了，桌子挠得冒血筋了，桌子才能平静。这一宿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第二天是一病不起。大伙开门一瞅，呀呀，曾国藩病了。罗泽南很理解他的心情，知他心不好受，告诉众人退出去，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静静休息休息。就罗泽南搬了把椅子坐到床铺边上，也不用看，就是叫他平静。果然曾国藩呢，躺了3天这才起来，身上也不痒了，多少也能进食了。一看罗泽南就在旁边守着，是颇受感动。罗泽南说，你别说别的，我全了解，我全了解。低声啊，难呐，的确难呐，你不要心里头太难过了。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类似这样的事不也有吗？何独是你啊，事情啊，往宽处想，往往不像人想的那么简单，难呐，难得很呐。你是个明白人，我们不劝，你心里也有数。曾国藩点了点头。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几个朋友。头一个朋友在湖南省颇有名气，福姓欧阳，双名赵雄。欧阳赵雄就是左宗棠认识那个小陈雄，来了。跟他来的还有个姓郭的，叫郭松涛。跟郭松涛有交情的还有一个人，姓李，叫李杜，称为湖南三杰，都是读过大书的，有学问。前些时曾国藩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到杭州来。来了这三个人，这一来，曾国藩心情才好转，下地迎接。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这都是高人。说高人不是个高矮，脑子不一样。就这三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浑身上下哪都是能耐，可惜没处施展。曾国藩了解，正在用人之际把人家请来作为自己的谋士。
这个人再能呢，得有谋士，得帮着你参考事情。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曹操能耐多大？曹操没谋士行吗？大谋士郭嘉、荀彧、程昱十好几个，有点什么大事互相参考。你一个人毕竟是有限度的。曾国藩苦于身边没人呢，这回三位才子来了，哎呀，心里很高兴，把他们三个人留在军中，早晚筹划军事。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啊，就建议曾国藩，没钱玩不转，你养着好几千口子，你一天得花多少钱？而且你的宗旨要训练出精兵来，这精兵一句话就能训练出来，你拿钱堆。是啊，曾国藩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帮我筹措筹措钱吧，我的确是有困难，朝廷的饷银根本就拨不下来，命令我就地筹款，我怎么筹措这么多钱？欧阳赵雄李杜不简单，告诉曾国藩，你放心，不出一个月，我们给你筹措20万两白银。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就打过招呼，简短接说，经过这几个人的奔走，没到20天，20万两白银源源不断送到衡州，银子20万，咱没说吗？银子就是血脉，没有血那人还活得了吗？有血脉了，有经济了，胆子也壮起来。因此曾国藩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扩军，人少了不好办事。哎，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就建议曾国藩，我说，大人，你觉察出来没有，长毛子之所以横冲直撞，他凭的是什么？一个，他们作战勇敢，另外他们有强大的水师啊，他们战船特多，现在在长江上横逛，我们绿营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仨亲眼目睹那长毛子的快船呢，哎呀，大得很，上面装的全是火炮，我军不能靠近。我大人，你要想将来对付长毛子，光靠步兵还不行，得训练水师啊，现在我们有了钱了，你应当训练水师，那阵水陆并进才能消灭长毛子。对，我怎么没想到呢？还得请谋士给出主意。是啊，曾国藩一想，现在我这个衡州地理位置多么重要，天然有这么好的条件，湘江、蒸水两条大河在衡州流过，水上有无数的渔船，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要在这训练水师，得天独厚啊，现在还有钱。但是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外行，光说训练水师，那不是随便拉出一个就懂的，得专家。找谁呢？你说这事儿也该得巧。正在这时候，曾国藩的老岳父欧阳先生来看姑爷来，咱没讲过吗？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老岳父一家都住在这儿，不过住在乡下，才听着信儿，听说曾国藩病了，老头不放心，到这儿来看姑爷来。曾国藩盛情款待，在谈话之间提到训练水师、成立水师营的事儿，欧阳老先生说话了，哎呀，医生啊，你怎么忘了，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位高人呢，此人姓彭，叫彭玉麟呢。彭玉麟有个绰号叫赛周瑜啊，可以说在水的这方面人家是个专家，是个大师啊，你怎么把这个人忘了？哎呦，是啊，玉麟现在还在衡州，在，不过人家嫌城里太闹，躲到乡下

块木的林，可是俩人，您听清了啊。咱们简短接说，第二天，欧阳老先生陪着曾国藩，带着罗泽南一帮大将赶奔隐仙村，到那儿就见着彭玉麟。哎，原来这是光文明没见的面，真见面，曾国藩就急了，一看小年轻的，不超过25、26岁，大高个，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颏，微微有点小黑胡，穿的衣服朴素，举止动作有大将之风，小伙长得贼帅，家里不那么阔气，但是很文雅，见着曾国藩之后，人家是不卑不亢，谈话之间一谈，曾国藩就知道彭玉麟才子也，一听谈话就知道有学问。谈到见水师的事，彭玉麟是深感高兴，他把见水师前后的经过跟曾国藩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曾国藩一听，过去没听说过，听人家的绰号赛周瑜，那周瑜是水军都督，水师的专家，这位好像那周瑜一样没能耐吗？两个人就谈了3天3夜，谁也不困，越谈兴致越浓啊。后来曾国藩说话，哎呀，玉麟兄啊，你要肯出山帮忙，国藩愿在台前侍奉，只要你能给我帮忙就可以。彭玉麟一看这个曾国藩名挺大，但是见着人是礼贤下士，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听他这一谈论，此人果然是治国安邦的大贤士，我要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也不枉这一生啊。因此慨然应允彭玉麟出山，干嘛？专门帮助曾国藩建立水师。曾国藩那野心大了，心里想，我早晚把我的湘勇要变成湘军，我就是最高的统帅，我把我这支人马拉出去，把长毛子给平了，建不世之功，早晚我得入阁拜相，我就这么的就了此一生啊。我对不起我自己，人呢得往高处走，不能将就而已。其实这个曾国藩想的对不对也不算不对，现在不有句新词儿，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想入枪杆子，一辈子我就当兵，不想当官，不想当大官，不行，你得有这个雄心，有这个壮志。曾国藩就不例外啊。简短接说，自从彭玉麟来了之后，给他策划水师的事儿，就在石鼓嘴建立了造船厂，竖起大旗招水师。哎呦，这一说报名，一天就1000多人前来报名。你说怎么那么多呀？衡州这地方渔民占多数，靠着2条大河，另外靠着使船的人也不在少数。太平年间拉着货物啊，放牌啊，到繁华的地方去赚钱，现在连年征战，把饭碗给砸了，你说养家全小怎么办，怎么活着？一看这块挑起大旗招水师，上面开列的条件待遇非常优厚，4口之家吃喝不愁，这是曾国藩建立水师的宗旨，只要你投靠我来，工资优厚，多给钱，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在那困难的年月，所以这些人一看值得，报名，3-5成群到衡州来报名，这人简直比预计的要多得多。咱这么说吧，没出1个月，报名者居然在7000人左右，经过筛选剩下5500人，其他人全打发了。这5500人就建立了10营水师，10个营啊。

0: 看来这20万银子还不太够用。曾国藩采取左宗棠那办法，把横州有钱的人全请来，慷慨陈词向大家借款。哎，还真不错，没出几天借了9万2白银，还不怎么富裕，又跟横州知府洽谈，让知府把修城墙那钱呢，你先挪给我用，将来本利我偿还。又给知府捅了点腰包，知府一看还带回扣的，这玩意儿不错啊，就把这10万银子借给曾国藩，这家有的是钱了。曾国藩马上派人叫罗泽南赶奔广东，见外商购置大炮。没炮能行？炮是战争之神呐、啊，没炮光靠那枪那打土匪还行，那样大场面缺炮不行，制造轰击大炮、西洋大炮，订购300门，造船厂干嘛？制造战船呐、啊。广内工匠也有2000-3000人，日夜不停，炉火把天都照红了。你听那晚上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曾国藩兴致勃勃，看完了陆师，再看水师，热火朝天。这船只有钱就好办事，不几天一批船下水，不几天一批船下水，经过验收完全合格。而且那大船叫长龙，一条船能装载50人，两边带轮子的，还有一种东西叫横江蟹，特别快的快船，叫浪一村。另外经过彭玉麟亲手设计，给曾国藩设计了一条指挥船，这条指挥船叫托骨。怎么叫托骨？它太大，又宽又高又大，得4只飞龙船拖着它走，如果顺流而下扯起风帆来，那是奇快无比呀、啊！高有3层，指挥船嘛，眼看也要下水了。咱这么说吧，在这时候订购的前期100门大炮已经运到杭州，船上装着大炮，岸上老百姓都看着指手画脚。我的妈，我这支军队真厉害，还从来没见过。制造彩旗训练水军，训练水军是全权委托给彭玉麟。哎，正在这么时候出事儿。这天曾国藩领着人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跑到里头送信儿，报大人可了不得，有一股水盗抢粮食来了，打伤咱们不少的水勇，抢走了不少的粮食，那还打呢？什么？曾国藩一想，这水盗胆子太大了，赶上我这来抢粮来，这还了得？带马！彭玉麟、杨再福等等人飞身上马，是赶奔江边。曾国藩立马往江中一看呢、啊，那还打着呢，船对船，人对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了个一塌糊涂。因为是在黑天，看不真切，光看着火把跳动，啊，噼里啪啦，噼里扑腾扑腾。我说来人呐，哟，报朝在这边，在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哎，这报朝是一员虎将，水性还特好的。再看报朝点手换小船，提着鬼头刀走。就下去了。曾国藩在岸边站着，指挥不方便，命人准备一只快船，他也上了船，带着许多的保镖出奔出事地点。离着不太远，抛了锚了，往前面观看。单说鲍超啊，领着人都是敢死队，一边往前来就喊自己的人闪开，水勇都闪开。船只往左右一分，把水路闪开，鲍朝这只快船就冲上去了。往对面一看，有一只特大号的贼船， 其实贼船就是渔船呢，都出了号，又高又长。再看这船头上码的是一袋子一袋子的大米，都是刚抢来的。往船上一看，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拖着大光膀子，拿着鱼叉跟劈水刀、大斧子，一个个五官扭曲，凶神恶煞一般，为首就个大块头。这家伙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前后胸都这么厚，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是腰大十围。这家也光着膀子，露着那护心毛都多长啊，肉都翻了呢，腰里系着板带，下边穿着水裤，光着大脚巴牙，脚巴牙有这么长，手里边提着一条花枪。我瞅一瞅，行啊，他妈的，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少，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小船停住，鲍超斗丹天喊一声：“站！”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个水扣头撇着嘴看看，嘿，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你谁？姓申呐、啊，我叫申明彪。你申大爷，人送绰号，知道吗？我叫铁臂神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8: 还好，
11: 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9: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0: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0: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2: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3: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0: 我是外卖小哥，
11: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3: 我是出租车司机，
14: 我会以身作则，
1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意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
6: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东西啊？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4: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5: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6: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妈。
6: 哎，闺女儿，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7: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4: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4: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4: 五十六岁时，
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4: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 俗话说，人多嘴杂，
4: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

0: 是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 横要平，竖要直。
2: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夫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呀、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羞，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
6: 琳娜，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

0: 你们辛苦了。
1: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1: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5: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9: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6: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0: 阿甘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3: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3: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

0: 位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
2: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
8: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止。

0: 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生活归，人家人民生活，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 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4: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6: 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7: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不会写的字
15: 让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5: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21: 我俩
2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着
2: 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着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

0: 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哦，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啊，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

0: 呢。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

0: 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2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0: 真
19: 不错。
20: 好嘞。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3: 卧槽，大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0: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

0: 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响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孩子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

0: 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2: 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6: 心情不好。
5: 怎么了？
6: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5: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6: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5: 对，
6: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5: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5: 对，
6: 你再看我旁边
5: 怎么了？
6: 站一傻老爷们儿。
5: 哈，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6: 谁陪我？
5: 你女朋友啊。
6: 我女朋友啊，别提她行不行？
5: 怎么着？
6: 她不陪我了。
5: 为什么呀？
6: 她把我踹了。
5: 哪儿踹呀你？
6: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5: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6: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5: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6: 理解就行。
5: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6: 是吗？嗯，你的意思是说
5: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6: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5: 好，
6: 我先谢谢你。
5: 好，甭客气。
6: 不过有个要求。
5: 怎么着？
6: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5: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6: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5: 怎么样，
6: 让人百看不厌。
5: 好看啊。
6: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5: 是啊，
6: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5: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6: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5: 有什么特点呢？
6: 你从左边看啊，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哦，你从右边看啊，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5: 瞧瞧，
6: 你从后边看
5: 怎么样？
6: 没长鼻子。
5: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6: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5: 怎么样？
6: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5: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6: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天空繁星点点， 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5: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6: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5: 说什么？
6: 诗，
5: 诗，
6: 诗。

0: 诗，
1: 诗，
0: 诗，诗，诗，诗，诗，诗，
2: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0: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叫我呢，
0: 叫你，
1: 我不叫诗圣杰吗？
0: 啊，
1: 就叫一个字儿，
0: 哦，
1: 诗，
0: 嗯，
1: 这是对我的爱称。
0: 啊，叫一个字儿
1: 啊，
0: 还是爱称？
1: 对呀、
0: 啊。啊，不错，
1: 诗，
0: 嗯，
1: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0: 对呀、啊。
1: 繁星簇拥着圆月、
0: 啊、
1: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0: 啊，
1: 诗
0: 啊，
1: 你怎么不说话
0: 啊？
1: 你冷吗？
0: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1: 诗，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0: 嗯，
1: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
0: 哎，
1: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0: 嗯，
1: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0: 啊，
1: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0: 哎、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1: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0: 他干嘛了？
1: 他给我一个吻、
0: 啊、还吻呢。看见
1: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0: 瞧她美的这样。
1: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苦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肝，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下。
0: 亲爱的肝，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那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呀。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哟，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肝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肝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肝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0: 雪粉，你这样做合适吗？雪粉，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1: 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1: 我往哪儿擦呀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 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1: 这都头回听说。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两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儿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亲，
1: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
2: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3: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哎，
1: 怎么？
3: 我今天，
1: 别，等会儿吧，行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3: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3: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3: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3: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3: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3: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3: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3: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3: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3: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了？
3: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
1: 啊，
0: 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6: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5: 这个。
6: 哎，
5: 行，
6: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5: 关关雎鸠，我先讲一讲关关
6: 啊。关关什么意思？
5: 关关雎鸠，
6: 哎，
5: 我讲一讲关关。
6: 我们得好好学习
5: 关关。
6: 这
5: 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6: 啊。是是，您讲。
5: 这是天津的事儿。
6: 何以见得呢？
5: 关关
6: 啊
5: 是一个地名。
6: 关关是地名？
5: 天津是河北区。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6: 哦，真像怎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5: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6: 跑那儿抓赌去了。
5: 是是。
6: 在河之洲，
5: 在那里 完不了排儿
6: 是抓了
5: 怎么办
6: 啊？我哪知道去？
5: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6: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5: 去开到公河去赌。
6: 哪来的公河呀？你胡说、窈窕淑女，
5: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收给那女的了。
6: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球。
5: 君子好踢足球。
6: 那小人呢？
5: 打篮球。
6: 小孩儿
5: 弹球。
6: 太不要脸了。胡讲
5: 深入浅出，
6: 胡讲
5: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6: 哦，怕我不明白。
5: 哎，
6: 咱讲浅点，
5: 浅浮浅，
6: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5: 论语、论语可以、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即善呀。
6: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5: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6: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5: 可以可以。
6: 中了病了。君不君？
5: 可以
6: 这
5: 可
6: 以。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5: 可以。
6: 臣不臣？
5: 可以。
6: 父不父？
5: 可以。
6: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5: 你说的什么？
6: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5: 可以。
6: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5: 君不君
6: 什么意思？
5: 程咬金。
6: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5: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1: 那是王就是君。
0: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1: 不是。
0: 还是君吗？
1: 不是君。
0: 可是当初是君吗？
1: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1: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1: 啊，
0: 什么制造的？
1: 钢铁。
0: 沉吗？
1: 沉。
0: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1: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1: 扛不动。
0: 还沉。
1: 沉。
0: 沉不沉，大火轮。
1: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铺。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岩山。金元宝，银元宝，
1: 糊纸活的。
0: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1: 啊！
0: 富不富？
1: 富。
0: 拿出去花，
1: 打死。
0: 还富吗？
1: 不富了。
0: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1: 富。
0: 富不富，杂彩铺。
1: 那紫不紫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吗？
1: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1: 白的。
0: 白紫吗？
1: 不紫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1: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1: 怎么念呢？
0: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彩铺，紫不紫大茄子。
1: 别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
3: 啊，
2: 你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哦，你有车？
3: 有啊。
2: 哎，你有车位吗？
3: 俩呢。
2: 爹
3: 啊，
2: 分我一个吧。
3: 你这么缺爹呀？
2: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3: 哈，想要车位？做梦。
2: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3: 喂，
2: 你干什么？
3: 耶，
2: 讨厌。
3: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2: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3: 你看
2: 我现在我容易吗？
3: 你怎么了？
2: 想结婚房子贵
3: 啊、
2: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3: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2: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啊、
3: 车位。
2: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嗯嗯、就拿我来说吧。
3: 嗯，
2: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3: 啊，
2: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3: 是，
2: 现在您再看看
3: 啊，
2: 7点不到全都来了、
3: 啊、工作积极嘛，
2: 来晚了没车位啊、嗯，
3: 全是车位给闹的。
2: 哦，你们能早去
3: 哈，
2: 我也能早去。
3: 哦，
2: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3: 啊，对，
2: 早去。
3: 你几点去？
2: 12点。
3: 晚了，
2: 半夜12点。
3: 那又早了。
2: 我早去好占地方
3: 啊。也是。
2: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3: 啊啊。
2: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3: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2: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3: 啊，应该的。
2: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3: 是，
2: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3: 嗯嗯，
2: 我胆儿小。
3: 哦，
2: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3: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2: 你这是骂我了，
3: 人家听出来了。
2: 小伙子，
3: 嗯，
2: 哎，想停车吗？
3: 想啊。
2: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3: 啊！
2: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3: 不，我怎么了？
2: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3: 啊、
2: 嗯、
3: 啊、
2: 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3: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2: 那是董事长的。
3: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2: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3: 谁呀？
2: 秘书王小姐。
3: 对、
2: 哎，
3: 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2: 哎，你小子说对了。
3: 啊？
2: 你看这些个车位。
3: 啊。
2: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3: 哦，
2: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3: 啊，
2: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
3: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2: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就是我们王处长
3: 啊，
2: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3: 嗯，
2: 今天不回来了。
3: 是啊，
2: 嘿、哎。
3: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2: 就是嘛。
3: 嗯，
2: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3: 应该的。
2: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3: 嗯，
2: 这坏了、
3: 啊、怎么了？
2: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3: 不开会去了吗？
2: 啊，是这么一回事。
3: 哦哦。
2: 哎呦，我跟你讲啊，
3: 嗯，
2: 好闹心的喽。
3: 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3: 啊。对，
2: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3: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3: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2: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3: 那你不开会了？
2: 我打的去。
3: 哎，你这不折腾吗？
2: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3: 嗯，
2: 小伙子
3: 啊，
2: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3: 哎，
2: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3: 是啊。
2: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3: 你 看
2: 这个活
3: 嗯，
2: 我不干了。
3: 哎，呦呦，等会儿。
2: 嗯，
3: 老大爷
2: 啊，
3: 你要跳槽啊？
2: 你才是驴了。
3: 哎，我。
2: 你跳槽怎么回事？
3: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2: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3: 哎，
2: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3: 你快去吧。
2: 哎，
3: 嗯嗯，
2: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3: 啊，
2: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3: 找着了，
2: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3: 哎啊，
2: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哎呀，这个屁，
3: 你还有这爱好呢？
2: 啊，你这叫什么话？
3: 什么叫屁呀？
2: 停车场啊，屁呀！
3: 啊，英文字母，
2: 哎，
3: 对对对，有有有有。
2: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3: 嗯嗯，
2: 我刚，哎，
3: 啊，
2: 迎面就有个车位，
3: 那你停啊？
2: 坏了，
3: 怎么了？
2: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3: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2: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3: 哎，
2: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3: 一只老太太，
2: 一只老太太的鞋，
3: 这鞋哪来的？
2: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3: 啊，
2: 先把鞋扔出来了，
3: 好嘛，扔鞋占位啊！
2: 小伙子，
3: 啊，
2: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3: 嗯，
2: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3: 哦，
2: 我可告诉你，
3: 嗯，
2: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3: 啊，
2: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3: 嗯，
2: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3: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2: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3: 啊，
2: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3: 你怎么说呀？
2: 我说大娘。
3: 嗯，
2: 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3: 啊。对，
2: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3: 啊，
2: 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3: 嘿，这嘴真利索啊。
2: 我是职业的。
3: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2: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3: 难。
2: 下班停车更难。
3: 哎，不对呀！
2: 哎，
3: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2: 啊，是有啊。
3: 啊，
2: 嗯，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3: 啊。对，
2: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3: 买不起。
2: 还是的吗？哎，
3: 问你什么毛病你啊？
2: 你吓我一跳。
3: 谁吓谁呀，啊？这是？
2: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3: 啊，
2: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3: 你真聪明，
2: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3: 啊，
2: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3: 嗯嗯，
2: 哼，我哭了，
3: 还是没地儿停。
2: 我说车呀车呀，
3: 啊，
2: 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3: 嗯，
2: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3: 哦，车位很多，
2: 太多了，
3: 啊，
2: 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3: 儿啊，停，
2: 嗯
3: 啊，
2: 我发现这地上
3: 啊。
2: 有一张纸条，
3: 纸条，
2: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3: 女孩写的，
2: 我给你念念
3: 啊，说说，
4: 亲爱的车主朋友
3: 啊，
4: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3: 多温柔啊，
4: 除非你不想活了，
3: 火，
2: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3: 是，
2: 要不我换个地方，
3: 你停这儿命没了，
2: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3: 也行，
2: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3: 啊，
2: 又有一张纸条。
3: 又写什么呀？
2: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3: 哦，是啊，
2: 起初因抢车位
3: 啊，
2: 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
3: 哎，
2: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3: 赶紧走，
2: 哎，
3: 当那第四位。
2: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3: 你换吧。
2: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3: 又发现一张，
2: 两张，
3: 两张纸条，
2: 两条标语。
3: 不，这也太邪乎了。
2: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3: 哎，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
3: 啊，
2: 嗯，啊，为了您一路畅顺，
3: 嗯，
2: 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3: 这很有礼貌啊！
2: 我再看看这个，
3: 快念念。
2: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
3: 嗯嗯，
2: 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
3: 咦，这位以前修过车。
2: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3: 你换？
2: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3: 为什么呀？
2: 我对纸条过敏啊。嗯，
3: 都错了病了，你看。
2: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3: 想主意吧。
2: 哎呀，我。哎，
3: 嗯，
2: 我又想出办法来。
3: 什么办法？
2: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3: 啊，
2: 帮我抢车位，
3: 就这办法。
2: 哎，
3: 行吗？
2: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
3: 嗯，
2: 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3: 啊，
2: 连我都乐了。
3: 怎么了？
2: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3: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2: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
3: 嗯，
2: 喜从天降。
3: 哟，喜从何来呀？
2: 我看你都想不到。
3: 什么呀？
2: 就我们单位，
3: 嗯，
2: 看大门那老头
3: 啊，
2: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3: 是啊。
2: 哎
3: 哎， 熟人好办事儿啊，
5: 人熟是一宝
3: 啊，对，
5: 车位就好找。
3: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5: 哎，不不不，啊，
3: 不懂，怎么了？
5: 不能这么说，
3: 怎么？
5: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3: 这美人谁呀、啊？

0: 我丈母娘。
1: 嗨，行行行行，啊，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啊。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哎，
0: 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呀，
1: 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0: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啊，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4: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3: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4: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3: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4: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3: 我什么特点啊？
4: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3: 广场杨丽萍儿。
4: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3: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4: 兄弟，加油！
3: 放心，我杨丽萍儿。
5: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3: 儿子，
5: 爸，没叫你。
3: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5: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3: 芹菜馅的行吗？
5: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3: 爸，我打电话。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5: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3: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5: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3: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5: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3: 你请大夫干嘛呀？
5: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3: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5: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3: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
5: 爸。来了来了来了，
6: 是王总家吧？
5: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哎，
6: 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5: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6: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
7: 嚯，这大好差。
6: 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5: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6: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5: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6: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5: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3: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0: 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2: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1: 是我
2: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1: 是，
2: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1: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2: 你爸手得太晚了。
1: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2: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1: 你跟他对是，
3: 有病。大爷，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2: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2: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
1: 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3: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2: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3: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2: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2: 好，
1: 来，给我。
2: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
4: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4: 好，
2: 来，您坐好了。
1: 哎，专家，你没事吧？
4: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啊，
2: 是。
4: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4: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2: 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赶紧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叫什么呀？广场杨丽萍。
1: 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笑>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啊。<笑>
0: 那根本跟家长顶嘴啊！
3: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0: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0: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

0: 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呀、啊！
1: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1: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2: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1: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0: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1: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2: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1: 这怎么样，大夫？
2: 大爷，有病。
3: 啊？我有病？
0: 不是，哎、
3: 什么？
0: 哎，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2: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3: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4: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
0: 嘿，爸，
4: 我啊，
0: 别装了，
4: 别这露馅了。
0: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1: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了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1: 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0: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0: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2: 费。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2: 没事，
0: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5: 大爷，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0: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5: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2: 走吧。
1: 行，咱送你，
0: 司机送送您。
2: 好好好，
0: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比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4: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的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2: 火箭喷气速度除了和燃烧温度有关，还跟气体密度有着密切关系。从火箭喷管里喷出去的气体的密度越大，它的速度必然越小。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粘滞的泥浆比清水流动得慢， 因此要选择分子量比较小的气体。现在提高喷气速度的办法找到了，第一，想办法提高燃烧室的温度，第二，选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分子量最小的燃料。
4: 为了要获得极高的喷气速度，火箭燃料就需要缜密的选择一番。齐奥尔科夫斯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合适的燃料，他列出了对喷气运动燃料的几个要求。第一，在燃烧中它的单位质量应当做出最大的功。第二，燃烧后的产物为气体或者挥发性液体。第三，燃烧时温度较低，不会将燃烧室烧毁。第四，应当具有较小的容积及有比较大的密度，为的是能够多储存一些燃料。按照这几个标准，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固液气三种物质，固体燃料，从煤块到火药，燃烧值过低，产生的能量太小，爆燃过程不可控，首先就被剔除了。气体燃料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要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比较低的临界压力，才能够方便地被液。

0: 化之后使用。但液态气体由于温度较低，燃烧时要吸热，因此也要考虑到蒸发之后所导致的损失和爆炸的危险。
1: 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液体燃料在这方面优于固体燃料，因为液体燃料能够在控制的环境中更高效的燃烧，能够存储更高的能量，产生更快的喷射速度。因此，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开发成为了提升火箭性能的重要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为他的火箭提出了四种燃料组合：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酒精和液氧、甲烷和液氧。后来，他又提出氧化剂不用液氧，而用液体的臭氧。
0: 在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时候，燃烧室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喷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00多米。可是，到哪儿去找到能够经得住如此高温的材料来建造燃烧室呢？钢的熔点差不多是1400摄氏度，白金的熔点也不过就是1700多摄氏度。制造电灯泡的那个钨丝熔点比较高，可以达到340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种东西一旦遇到氧化剂，几秒钟之内就会燃烧个干净。思来想去，齐奥尔科夫斯基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燃烧室和喷管周围制造一层散热套，也就是将其制造成双层结构，让这些液化燃料在散热套当中流动之后再进入燃烧室。液氢和液氧的温度都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直接当成冷却剂来使用。用燃料来当冷却剂有两个好处：第一，不用再带别的冷却液了，可以减轻火箭的负担；第二，经过散热的时候吸收了热量，温度会升高，逐渐气化，有利于充分燃烧。有了充分冷却设备的火箭才可以耐得住3000摄氏度的高温。
1: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形状类似一只雪茄，这种流线型设计有助于最小化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他在论文中写道，飞行器的外部形状像没有翅膀的飞鸟，很容易劈开空气，里面大部分容积盛着两种液体，氢和氧，它们之间用隔板分隔开，里面还有一部分空间可以乘坐观测的人和放各种装置，包括用来维持人员生命的、进行科学观测和操纵火箭的各种必要的装置。水蒸气的压力很大，产生的高温气体通过喇叭形的喷嘴高速喷射出来，从而推动火箭前进。飞行器飞行的方向却跟水蒸气喷出的方向相反。为了精确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构想在火箭喷口处安装耐高温的石墨舵，利用这些舵面对气流的偏转作用来调整火箭的航向。
0: 尽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火箭设计相对原始，并且细节尚未完善，但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成为了现代火箭的初步模型。后来的所有人进行的液体火箭尝试，基本上原理与设计都遵循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理论。这在火箭科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继续深入研究火箭设计及宇宙航行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915年发表了《论外层空间的航行》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火箭发射之后如何安全返回的问题。他意识到，由于火箭返回时速度过快，未采取防护措施的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像流星一样被烧毁。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他提出了利用低温液态氧循环冷却火箭外壳的方法，这样就能使火箭安全地返回地球。
1: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齐奥尔科夫斯基发现，仅仅依靠提高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速度，无法解决火箭进入宇宙飞行的问题。 因为当时还无法提供一种能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而飞行的液体燃料，切尔科夫斯基意识到，要使火箭达到所需的宇宙飞行速度，就必须提高火箭的初始质量与发动机停机后的最终质量之比。然而，对于单级火箭来说，增加这一比率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随着燃料和氧化剂量的增加，火箭的总重量会不可避免地增大，限制了质量比的提升。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组网成功后，系统整体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完成升级拓展，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的是一星两钟，同时配置两个轻钟和两个如钟，保证北斗的精度比世界其他导航系统高约10倍，每300万年才会差一秒。除了开放兼容，北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主。所有天线、射频、基带、原子钟和用户终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被称为北斗导航工程的专属列车。现如今，利用火箭实现宇宙航行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切尔科夫斯基来说，对火箭的研究却依旧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实现真正的飞出地球。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切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火箭列车》中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串联式多级火箭，这种设计将多个火箭依次连接起来，形成一列火箭列车。发射的时候，第一级火箭点火并推动整个火箭升空，当它的燃料耗尽之后，与火箭列车分离，然后第二级火箭接替工作，推动剩余的继续飞行，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只剩下最前端的那一节火箭在太空当中飞行，它是由其余火箭的连续推动而最终进入空间的。第二种就是并联多级火箭，切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为飞行中队型火箭。起飞的时候，并联的多级火箭同时启动，当各级火箭的燃料燃烧至一半的时候，相邻的火箭会将燃料输送到旁边火箭的燃料箱中，并从火箭列车上脱离。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最终剩下的一级火箭将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这一设计显著提高了火箭的质量比，使得人类可以使用已有的液体燃料技术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后来，当科勒廖夫开始研制 P7 运载火箭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捆绑式的多级火箭方式。
1: 切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列车通过多级火箭的概念来提高火箭的质量比。质量比是指火箭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火箭结构质量之比。这个比率越高，火箭的有效速度就越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推进剂被用于加速，而不是携带多余的结构重量。多级火箭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弃已经耗尽燃料的部分，从而减轻飞行器的质量，提高后续阶段的加速度和效率。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高速，最终实现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的目标。
0: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枚单级火箭的总质量是2000千克，其中500千克是火箭自身的质量，1500千克是推进剂的质量，这样它们的质量比就是2000除以500等于4。记住四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把这枚单级火箭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枚火箭，头尾相连，组成切尔科夫斯基所说的火箭列车。 在总质量保持不变，仍然是2000千克的条件之下，每级火箭的结构质量就是自重变成了2500千克，推进剂的质量是750千克，总质量是1000千克。那么当第一级火箭的推进剂燃烧殆尽之后，它自行脱离，留下了第二级火箭继续加速，它继承了第一级火箭提供的初速度，因此火箭的最终质量比是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第二级空火箭的质量之比，也就变成了2000除以250等于8，这就比刚才让大家记住的那个4要提高了1倍呀。如果有更多的火箭级数，按照同样的原则，最终一级火箭的质量比会更高，这样火箭的飞行速度就进一步提升了。每一级火箭都在前一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速，燃尽的火箭都会被抛弃，减少了无效质量。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推进剂，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宇宙飞行。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列车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级火箭实现太空旅行，而且这一概念在现代航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火箭便是多级火箭的一种常见形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他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现代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使他成为了现代航天飞行的先驱之一。
0: 100多年前，当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刚刚上天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充满激情地指出，人类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透过云雾将会出现令人无法想象的极为美妙与壮阔的前景，那时人类将进入深邃的太空，而达到这一步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征服太阳系不仅将得到比地球本身丰富数十亿倍的能源，同时人类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在展望美好未来的同时，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明白，前进的道路将会有无数的曲折与艰难险阻，但是他相信，改变人类历史的我们绝不能因失败而停止努力，而是应当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克服它。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摆脱了地球引力的作用，飞向茫茫太空。
1: 十月革命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科学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的作品得到了迅速传播。1932年，他在作品《宇宙哲学》中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已经冒险超越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并在恒星之间自由游弋的时代。同年，苏联政府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劳动红旗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哪怕是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采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先驱。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联盟 MS-22 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1号发射工位点火发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纪念理论宇宙航行学创始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65周年，联盟 MS-22 被命名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号。
0: 在1935年五一节集会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应邀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77岁的他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自信地谈及未来。现在，同志们，我终于相信，我的一个梦想——太空旅行将会实现。我已经为这个梦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亲眼见证第一次穿越大气层的旅行。在发表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不久，他在卡卢加的家中不幸离世。 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之后，1954年。

0: 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以他命名的金质奖章，他的故乡卡卢加则为他树立起了纪念碑，并且建立了以他为名的博物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如今正逐渐变为现实。乔尔科夫斯基的梦想和智慧激励着后来者在星辰大海中续写人类的探索史诗。
1: 从火箭的构思与实现，到航天员的衣食和住行，再到遥远的深空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完整连续且科学的方案。他以自己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着人类太空航行的可能性，指引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一腔孤勇，只为探访尘封3000余年的古代沉船，上下求索，寻踪海面下无人知晓的人类往事。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古船寻踪》，寻访尘封的古船，下期播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清淡并散发着豆香的豆浆，再配以自己喜欢的美食，就开启了中国人的一天。香脆的豆皮可以包裹起任何一种馅料，弹性十足的熏干或香干从来就是孩子们的美味零食。豆腐则成为南北菜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成为最容易被组合搭配的食材。浓郁的辣椒肉末可以组合成回味无穷的麻婆豆腐，它和炖菜的搭配往往是北方人在寒冬时节的最爱。从古至今，从南到北，它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百姓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之中。万般变化，种种本事，其实都来自这样一颗普普通通的大豆。我们熟悉的大豆究竟源自何处，又是在何时成了我们无法离开的食物呢？2022年6月25日，在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科所实验基地内，一项有趣的实验正在努力还原数千年前的驯化历程。2021年，长期从事农业史研究的蒋木东博士获得了一株野生豆，他选取了100颗野生大豆种子，分成12穴种下，并尽可能还原祖先们的耕种方式，为这些大豆除草灌溉，施以纯粹的农家肥，最终有7穴野生大豆茁壮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对大豆的栽培过程得以一点点还原。
6: 大豆的出现的时间大约距今3500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这种野生状态下的，它特征是蔓生，它是攀爬性的这样的性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驯化成为这个栽培豆以后，它就是直立的了，它就不再需要有东西来攀附了。而且再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说，它的这个籽粒要比野生的状态大10几倍。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野生豆的荚和那个栽培豆的荚，我们先把三粒荚做一个比较，这个差别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5: 蒋木东进行的这项实验相当于把人类对大豆数千年的驯化历程浓缩到10年里，以此发现野生大豆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变化。第一年的试验表明，尽管都是野生大豆，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生长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数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筛选和种植，大约在距今3500年前，一些颗粒饱满能直立生长的栽培大豆终于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一个全新的大豆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 战国策中记载，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那么究竟什么是豆饭或羹？我们的祖先究竟会以它烹制出怎样的饭食呢？
6: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先人的食物来源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在古文献记载中间就有豆饭或羹。这个豆子瘦下来以后，晒干了以后，把这个干的籽粒放在水里面煮，煮熟了以后吃，这就叫豆饭。然后把这个大豆的这个叶子采下来以后做汤，就叫或羹。啊，在古代的豆的叶子叫或，所以叫或羹。
5: 在其他作物匮乏的时期，大豆和其他作物一起逐步成为了先民们解决温饱的主要作物。那么它究竟为我们的祖先们带来了哪些必要的营养呢？盖君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豆。关于人类在历史早期对大豆的利用，他这样解释：
7: 那么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发明了大豆，大豆的蛋白是完全蛋白，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跟稻麦不一样，稻麦主要是淀粉，含蛋白量不超过10%。
5: 历史早期的普通百姓很难获得足够的肉食，不过好在有了这种平凡的作物，人们才得到了必需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为了充分地利用它的营养，我们的祖先还创造出了种种特别的大豆制品。大豆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人们早已发现了豆饭或羹带来的种种不适。豆饭吃得多了，常常会导致腹部胀气，不好消化。伴随着大豆在西汉时期的推广，一项发明成为了解决大豆短板的关键。早在东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豆酱的制作技巧。通过蒸煮、晾晒，并和面粉混合，加入遍布着菌丝的米曲霉菌，在露天暴晒，让阳光成为最直接的催化剂。在温度和湿度的作用下，大豆中的氨基酸生成了酸类、醇类、脂类等风味物质，赋予了豆制品特殊的酵香与焦糖风味，构成了豆酱特有的醇香。发酵促成了对大豆中的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分解，使得大豆更容易被人体消化。今天被美食家们喜欢的豆豉，在两汉时期同样是重要的调味原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考古学家们曾在墓主人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印纹硬桃的大口罐，其中盛装的正是豆豉浆。显然这位夫人生前酷爱这种豆豉浆，才会一起带入墓葬。这些发现表明，在两汉时期，两种豆制品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着大豆成为人类饮食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大豆凭借着它强大的适应性和稳定的产量，逐步成为了人们的主粮。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大豆的种植技术也不断完善。在两汉时期，古人们就发现，同一片土地在种植大豆之后，土壤的肥力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一种全新的耕种方式由此诞生了。
7: 大豆的栽培最初都是单做的，就是纯做大豆，但是我说南方的农民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这个所谓轮作负重，这特别是负重，中国的农民因为土地有限啊，这农民啊总得想办法在一亩地上面尽量的去增加他的收益。
5: 大约在两汉时期，我们的先民们在收获其他作物之后再种植大豆，实现轮种的方式，或者以大豆和其他作物同时种植，也就是所谓的间作套种。通过这些方式，一片土地获得了最大的产出， 也为解决温饱增加了一份保障。令人感慨的是，2000年前的古人的智慧竟然影响到了当代。2022年，盖军义院士联合其他学者向国家提交了一份建议，他通过近10年的探索，认为玉米和大豆的间作套种可以提高种植效率，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增加大豆的产量。学者们提出的大力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建议被国家采纳，并进入实施阶段。而伴随着发酵技术的成熟，一系列豆制品也随之诞生了。在宋代，一种大豆的产物被明确记载入史料。在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第一次明确地说到了酱油，还谈到了酱油的妙用。古老的豆制品加工技艺代代相传，造就了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南宋时期，美食家们还创造出了另一种颇受欢迎的大豆美味。人们采集未成熟的青色大豆，以盐水煮熟，现剥现汁，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毛豆了。明末清初以来，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人们更重视精耕细作，来自大豆榨油之后的产物豆饼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农田肥料。
7: 豆榨过油以后，实际上80%-90%都是蛋白质。在那个年代，包括我们明清这个时候，就盛行的就是豆饼肥田。豆饼可以肥田，特别豆饼这个榨油技术以后，就豆饼的肥田功能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应该说，高效的肥料主要靠豆饼。
5: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农民们逐步发现了豆饼所产生的奇效，一时间人们纷纷购买。江南地区的肥田豆饼甚至要靠外地输入，豆饼贩卖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大买卖。商人们每年都会前往湖南乃至四川等地收购豆饼。到了19世纪，大豆走出了中国，开始了它向欧洲传播的历程。1876年，从奥匈帝国到荷兰、瑞士，甚至是遥远的俄国的植物学家们，都收到了一份来自维也纳的非常特别的礼物，一个小包里头包着十几粒大豆种子。邮寄人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哈伯兰特。1873年，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哈伯兰特得到了一些大豆的种子。通过营养成分分析，哈伯兰特对这个来自东方的种子充满了信心。1876年的春天，他就把第一批收获的种子邮寄给了自己认识的农业学者们。当年年底，令人兴奋的消息相继从各地传来，这些大豆品种在多个地区成功落户，而且都有了不错的产量，这让哈伯兰特更坚信大豆的未来。他不遗余力地向更多的人推介大豆，不厌其烦地介绍种植大豆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却在1878年5月戛然而止。哈伯兰特由于突然的疾病而离世，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推动者，大豆的欧洲之旅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有人提出，只有肉类中的动物蛋白才配为上等阶层提供能量，而不是来自豆科植物中的蛋白质。一时间，大豆遭到了冷遇和排斥。直到19世纪末期，另一项关于大豆的重大发现才让欧洲人对它刮目相看。188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59届德国科学家和医生大会上，一篇论文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德国农业化学家赫尔曼·赫尔里格尔在《什么是植物的氮源》的论文当中明确宣布，包括大豆在内的豆科植物的根瘤有固氮作用。 奇妙的大豆固氮作用开启了人类对大豆的全新认识，随后的研究彻底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伴随着大豆的生长，来自土壤的根瘤菌会进入大豆根部，在大豆根部形成一个个凸起的瘤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型的肥料工厂。一方面，根瘤菌把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氨，不断地向植物提供这些宝贵的营养物质，同时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又会为根瘤菌提供所必需的有机物。在这样的互惠互利的过程中，两者都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农业学家们由此受到了启发，生产出专门的根瘤菌肥料，以此提高大豆的产量，这就是所谓的微生物肥料。直到今天，根瘤菌肥料仍是一种效果稳定、应用广泛的固氮微生物肥料。19世纪以来，不同领域的科技进步不断为大豆的推广创造新的机会。1886年的德国柏林，一位农业化学家赫尔里格尔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但有30%至40%的豆油无法有效的提取。
1: 究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豆油呢？1914年，一位年轻的德国化学家赫尔曼·鲍尔曼博士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是否可以用一些合适的溶剂来溶解豆油，从而把藏在大豆里的那些微小豆油分子吸引出来。他为此创造了一种进出工艺装备，通过循环往复的作用，更彻底地把豆油分离处理出来。依靠着这种工艺，大豆油的提取率一下提升到了90%以上。令人惊喜的是，一种原本隐藏在大豆中的宝贵物质也得以生产出来，它就是大豆卵磷脂。进出法工艺的完善，大大提高了豆油的提取效率。原本包裹着大豆油脂的卵磷脂，也就伴随着进出工艺分离生产出来。伴随着豆油产量的提升，关于大豆利用方面的发明不断出现。1901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通过催化氢化的方法，将液态的油脂转化为固态。在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后，他在1903年成功地把一批来自中国的豆油转化为了人造黄油，并为此申请了专利。它的口感和味道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传统黄油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对人造黄油的需求随即猛增。在市场推动下，人造黄油的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它们很快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项发明再一次提升了全世界对豆油的需求。
0: 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大豆的研究和创造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位叫珀西·朱利安的化学家，独自一人设计出了提取黄体酮的整个工业流程。第二年，这个工厂就开始了大豆黄体酮的工业生产。
1: 在欧洲和北美对大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些中国的农业学者也开启了对这种古老作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寿先生看到百姓们生活在贫苦交加中，他提出若要改善民食，增加营养，就非要推广大豆不可。王寿先生曾在南京和平门外的凤凰山下偶然采集到了一株野生大豆，他以此为基础，和农艺系的师生们开启了育种实验，最终获得了新一代的品种。
2: 那么他在1919年以后到23年就选个品种叫做京大332，那么他呢选用一批品种
1: 京大332。在育成后，王寿与他的学生马玉华先生逐步开始在南京周边推广，结果让大家欣喜万分。新品种的产量比其他传统农家品种高出了不少，学者们一边育种一边展开教学，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豆的科研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的黑土地上正不断回响起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一个崭新的农业机械化时代也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953年3月，东北农学院里农业学者王金岭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大豆育种方向。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金岭意识到传统大豆品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传统品种的大豆底荚太矮，豆荚容易破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型收割机发挥效力，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

0: 过了大半年的调查，王金玲发现，要想适应机械化作业，大豆底荚至少应当向上提升10厘米左右。这意味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大豆品种。长达10年的培育和筛选后，王金玲最终选育出了新品种东农四号。这个新品种更符合机械化作业的需求，还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它立刻受到了大型国营农场和老百姓们的欢迎。与此同时，它还以新品种突破了大豆的种植禁区。地处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地区，通常在9月就面临初霜，10月就会上冻。王金玲培育的新品种东农36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早熟，这就避免了霜冻的危害。凭借着这个特性，中国大豆的种植再次向北延伸，今天的黑河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豆主产区。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大豆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也努力与国际同步。中国作为世界大豆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大豆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的大豆资源依旧缺少系统科学的认识。没有全面的了解，又何谈更深入的研究呢？于是，盖军业带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搜集整理工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